他一不晃，利用这个机会，裴素云轻声说了：“桂南，我没有不满足，我也没有背叛你。”哦，钱桂南现在由于累，稍微的冷静点了。什么？你没背叛我？这么说来，还得说是我错怪你了。好，既然你不承认，我倒想听听你作何解释。解释什么？素云呐，我真的很佩服你呀！你要是个男的，那一定是天底下最毒辣、最狡诈的阴谋家。不过也难怪，世上最毒妇人心嘛，都已经把我的底细全部透露给我的敌人了，到现在还能做出这么一副无辜的模样，简直是太不容易了。你是不是一定要我把话说明？要我把你那个野男人的名字说出来呢？裴素云深吸了一口气，把眼睛闭上了。他现在是实在没办法再去正视钱归南那张扭曲变形的脸了。但这钱归南呢，把脑袋往前一探，凑到了裴素云的耳边，一字一顿的说。李元芳，怎么样？听到这个名字很亲切吧？关于他，你真的不想说些什么吗？或者还是咬紧牙关说你对他完全不了解呢？嗯，裴素云。这个时候，把头摇了摇，眼睛仍然闭着，但嘴张开了，用一种低不可闻，但是又不容置疑。我只是让他把所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罢了。要说这也算伤害的话，那么你对我所做的一切，难道就不是伤害？他这么一吼。屋里哇哇，这安儿的哭声啊是越来越大了，惊天动地了。裴素云听得心如刀绞一般，他终于把头抬起来了，对着钱桂南凄然一笑，又说了一遍：“桂南，我没有背叛你。”嗯，钱桂南这个时候一愣。把手微微松开了，正这个时候，咚咚咚咚，怎么了？这安儿从里屋跌跌撞撞跑出来了，嘴里含糊不清的叫着“娘娘”，是咚咚咚咚扑，一头就扑进裴素云的怀中了。孩子，裴素云把孩子紧紧搂住，娘在这里，儿不怕，儿不怕，娘在这里，娘娘，儿不怕。钱桂南看着裴素云安儿母子相依的样子，眼睛里头的狂怒渐渐被心中的哀痛给遮盖住了。钱桂南忍不住的长叹一声：“哎，素云呀，我是多么希望我所听到的都不是真的。”裴素云一边抚摸着孩子，一边又说了第三遍：“桂南，我没有背叛你。”钱桂南这个时候身形一转，绕到了裴素云身旁，抚弄着裴素云的肩膀，这语气温和多了。

素云呐、啊，李元芳来过这里，阿月都告诉我了，你也不必再隐瞒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实话。裴素云这个时候搂着安儿，抚摸着安儿。这安儿本身呢，睡得迷了巴嘟，就是被钱桂南吓醒的，往娘的怀里一扎，娘抚摸两下。说两声安慰的话，这一会儿啊，平静多了，迷迷糊糊，好像还想睡过去。裴素云一看安儿稳当了，这才悠悠的说：“你不在的时候，李元芳来找我治病，我给他做了一次法，如此而已。你为什么要瞒我呢？”我就怕这个时候的表情变得深不可测了，紧紧盯着裴素云。你说他得了疫病，是怎么回事啊？你还让看守都服了药，嘱咐他们不可靠近李元芳，又是怎么回事？裴素云这个时候又把眼皮抬起来了，注视着前方。没看钱桂南，钱桂南在旁边呢。裴素云注视前方，平静的回答：“李元芳，他的身体的确不太好，让看守们服药，不与他靠近，只是为了预防万一，没别的意思。”钱桂南点点头，你想的还真周到。不过，为什么你给看守的药会让他们在夜里一睡不醒？李元芳的身体很不好，在你的帮助之下，逃跑得倒挺勤。我会一直守在你的身边。钱桂南听完这句话，颇为玩味的。看着裴素云，看了半天，突然间，这，这钱桂南是一阵狂笑啊，一边笑一边摇脑袋。裴素云呐，裴素云，你以为你能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可你根本就不了解男人，你不了解李元芳。你也不了解我，男人对你顺从，那是因为宠爱你、纵容你，你却以为是自己技高一筹，哼，真是愚蠢至极。钱桂南说这话的时候，他注意观察裴素云的表情，就见裴素云因为被自己狂笑了一阵儿，吓得连嘴唇儿。都变得煞白了，这钱桂南从心里头有一种满足感。女巫毕竟还是聪明啊，醒悟得很快嘛。啊，裴素云这个时候眼睛里头又涌起了雾气，但是裴素云还是很倔强的直视着钱桂南。毫不示弱，呵，就这种表情啊，让钱桂南气的是牙齿咬得嘎巴巴直响。你看，你骂了半天，吼了半天，人家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儿，你说这泄气不泄气呀？钱桂南气得跟饿狼似的，直磨牙呀，好半天从牙缝当中挤出一句话。李元芳根本就没有离开，而且现在他就是想，是鄙夷的情绪，根本就没看得起钱桂南，可以说是质疑呀。我开始还以为你是想做正事，可是3年前我冷冷的开口了，你别忘了，他现在。只是一个戍边校尉，

0: 是你的阶下之囚。嗯，说的没错，从七品下的小校尉，屁都不是的东西。可是你看看，他那一副傲慢的样子，好像全天底下的人都不在他的眼里，居然敢把我往脚下踩。你可别说，你们这两个狗男女还真挺般配的，一个落魄，一个下贱，嘿，却又偏留有余地。可是现在，你们帮我下定了决心呢，我发誓，我发誓，一定要把李元芳千刀万剐，挫骨扬灰。我会让你们二人眼睁睁的看着对方受尽折磨，再让你亲自送他上路。非如此，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啊！裴素云听到这里，轻轻的啊了一声，吱溜，怎么呢？滑倒在地，顿时昏厥过去了。
1: 娘娘！
0: 小二儿哭着喊着，跑过去抱住娘，嚎啕大哭。钱桂南呐，发了这一阵子疯，他其实也累得够呛啊，就觉得自己浑身没力，好像虚脱了一般。他跌跌撞撞来到了侧榻旁，一屁股坐那，再也起不来了。这营外远眺着鸣沙山呢，一看鸣沙山被朝阳在山脊之上镀了一层金，那煞是好看呢。狄仁杰背着手，正看着鸣沙山的风景呢，背后脚步声一响，有人来到自己旁边了。狄仁杰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自己的卫士长那沈怀。狄仁杰看着远方，沈怀呀，你是否听说过有这么几句诗呢？大人，什么诗啊？五里辕门似有痕，相传48影屯。可怜一夜风沙恶，淹没英雄在覆盆。哼，当然，沈怀自幼读书比较少，不曾听说过。嗯，狄仁杰点点头，扭过头来，就把目光落在了沈怀身上。一看这个矫健的年轻人呐，身穿着一身牵牛卫将军的铠甲，头罩沙龙，脚上蹬着一双虎头攒金靴，哎，那真是英姿飒爽啊！从洛阳一路行来，您看别人都是风尘仆仆，唯独这沈怀呀，这一身装束好像没有沾染半点风尘，整洁如初啊。连狄仁杰都不禁暗暗称奇呀。狄公用着眼光一打量沈怀，沈怀被狄仁杰看得有点尴尬，有一点局促，赶紧抬头远顾，把目光啊，放远处吧。一看呢，哎呦，刚才光顾看狄仁杰了，没注意周围的风景啊。一看在他们面前，有一座蜿蜒的沙山，在无垠的沙海当中起起伏伏，金黄色的细沙被一阵一阵的风这么一吹，唰唰，泛起遮天的烟尘，而且耳轮当中还能时时的响起哨音般的鸣响，这种响声啊，有的时候好像沉闷的雷声，有的时候又如同悠扬的管弦。那人家这个地方不愧叫做鸣沙山呢，那果然是人间奇景，名不虚传呢。狄仁杰一看沈怀，把眼光放在远处了，狄仁杰这才又把刚才的话头给接过来了。

这首诗所说的是关于鸣沙山的一个传说呀。哦哦，沈怀一听狄仁杰要讲故事，谁都爱听故事啊，赶紧又把眼光从远处回过来了。当然，什么传说呀？相传此地原来是一座绿树成荫、水草和美的青山。汉代之时，有一位将军率军西征，扎营此地时遭到了敌军的偷袭。因为没有做好准备，将士们只得赤手空拳的与敌人拼杀，直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那就在汉军将要全军覆没之际，突然刮起一阵黑风，卷来铺天盖地的黄沙，犹如暴雨倾盆而下，将两军人马尽数淹没在了黄沙之中。从此，青山变成了随风而鸣的沙山。据说，那是将士的英魂，至今还在搏杀之中。发出最悲壮的呐喊呐！啊，虽然狄仁杰这番故事啊，讲的不是那么具体，那么细致，寥寥几句，但是已然把这沈怀听的是心情澎湃呀。他又把眼光往远处看了看，这一回呀，是带着对狄仁杰刚才那个故事的思绪看的。他一看呢，那比刚才对着鸣沙山的理解仿佛又高了一层次。沈怀看了良久，把头点了点。大人，您刚才所念的诗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啊，不错呀。哎，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就是这样用他们的血肉守护了中原疆土的平安呐。而我们这些朝堂中人，就更要给他们最大的支持和信任。唯有如此，方能够对得起将士们的抛头颅、洒热血，也方能对得起天下苍生和我们自己的良心呢。狄仁杰说到这里，唰，突然间。飓风骤起，这一阵风一来，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铮铮作响，仿佛在与狄公那铿锵有力的话语相应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远方响起了急切的呼喊声：“狄阁老，狄大人！”紧接着，整齐的马蹄之声。啊，狄仁杰、沈怀两人不约而同抬头一看，哟，就见一小队人马从沙洲方向奔自己疾驰而来了。这一队人马带的沿途之上是沙尘翻滚，这一队就如同从沙漠当中钻出来的金甲天神似的，眨巴眼的功夫就已经来到狄仁杰近前了。为首之人甩动离鞍，翻身落马，噔噔噔噔噔，紧走几步就来到了狄仁杰近前，双手一合，啪，是插手行礼：“村兴，见过狄大人。”就这句话，言简意赅，半个头衔都没提，半点官场的虚礼都没讲究，插手施礼，深深一鞠呀，连着沈怀就一愣。就在沈怀没反应过来呢，狄仁杰老头子都已经乐开花了。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噔噔噔，老头子往前抢几步，伸手要扶。哎呀，沈怀赶紧的蹭一个箭步跳过去，把狄仁杰的胳膊给缠住了，忍不住低声埋怨了一句：“大人您小心，等卑职来搀呐。”哎，狄仁杰伸手轻轻的

拍了一下沈腾的胳膊，那意思不用不用，你松手吧，我亲自去搀。沈怀也不敢强搀狄仁杰了，只得把手松开。就见狄仁杰满面红光，大踏步噔噔噔噔就来到了崔兴面前，啪一下子就把崔兴的双手给握住了，一边握一边拍，一边拍一边摇。崔大人呐，你立了大功啊。狄仁杰说这话的时候，这声音呐竟然有一些哽咽了，有点带哭腔啊。再看崔兴现在满脸也涨得通红啊，看那意思也激动得够呛。那挨了半天这才挨出声来。哎呀，狄大人年事已高，为国为民日夜操劳，如今还要劳动您老人家亲自赴陇右到安抚，实在是我们这些边疆官吏的话。说的崔兴这脸呢跟紫茄子差不多。林征将军一早就率大军进入沙州城了，卑职是专程赶过来接您的，请陇右到安抚大使来巡查沙州的状况。狄仁杰一看接自己来了，好吧，沈怀呀，大人吩咐把马匹牵过来，众人上马，咱奔沙州去。是，沈怀赶紧的命人拔营起寨，当然了，先留着一个营寨让敌的人吃过早餐。简短结说早餐之后，这营寨都已经拾得利索了，狄仁杰、沈怀上了马，同着崔兴赶奔沙州。上马之后，狄仁杰一抬马鞭，指了指面前的鸣沙山，本哥昨天傍晚到此，已经在这周边看了一番，一个月的围城战，突厥人烧杀抢掠，百姓们生灵涂炭，更不要说牧场破坏，牲畜遭灾了，其惨状令人痛心呐。唉，崔兴一听这番话也是神色黯然呐。是啊是啊，不仅仅是沙州啊，被突厥短期占领的瓜州和宿州都遭到了可怕的劫掠呀。这些大人你也都看见了，所以朝廷才让老夫沿途安抚，让百姓尽快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重新开始安居乐业的生活。狄仁杰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啊，不过关键还是崔大人迅速瓦解了突厥的进攻。这场战争如果拖得再长一些，沙州一旦被迫，战局就将进入拉锯，到时候旷日持久的打起来，双方的损失都必然更加惨重，百姓也将遭受更悲惨的命运呢。是啊是啊，好在宿州一战，莫绰的爱子福聚岭身负重伤，逃回十国之后就一病不起，危在旦夕。莫绰见瓜州宿州都已经丢失，沙州久攻不下，爱子又病重，所以无心恋战，仓皇退兵而去了。那福聚岭的伤情很重吗？据说是生命垂危，莫绰正急着寻遍天下名医拯救他这个儿子的性命呢，所以再也无心思作战了。狄仁杰把头重重一点，也该他们付出代价了。那莫绰的大军全部退到金山以北去了吗？还没有。林的将军今天已和卑职探讨了绞杀的策略，我们决定一定要把来不及撤走的突厥军兵们斩尽杀绝。好啊好啊，敌人

0: 也重重的说了两声好，众人呢催马前行，边走边说，很快的就来到了沙洲城下。到这里呀，景观又为之一变。你放眼往东望去，呵，沿线的长城烽火台是一座连接一座，这景象太壮观了。崔兴又看了看，不觉是慨然长叹呐。狄仁呐，这一次战役胜就胜在这烽火之上了。我已经听说了崔大人的连环妙计，果然妙啊！哈，那还是多亏了狄大人呐，一份锦囊加一个高达履证，成就了此次陇右大捷呀！哎，明明是崔大人指挥得当，有勇有谋。如今全赖在老夫身上，老夫可不认，不认呐！哇，大家伙全笑了，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啊！这一次笑，真是笑得轻松啊！笑声落下之后，狄仁杰轻轻的手捻胡须，眯缝的眼睛转向西方。崔大人呐，那高达现在到了哪里？你可知道？高达夺取瓜州，诱敌烽火之后，又带领大军进入瓜州，真是为瓜州之胜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其后啊，他遂卑职一起来到沙州，突厥大军刚刚败退，往西的路途一畅通，卑职就立即让他赶往益州而去了。大人呐，您放心，我派给高达随行的小队十人都是最精干的士兵，他们一定能够安全迅速的抵达益州的。估摸着行程今天一早应该就到了，那就好，那就好啊！就见狄仁杰喃喃说着，神采奕奕的面容一下子暗淡下来，真是惨不忍睹。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奇诡事件，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6楼，面积132平米，30两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1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做好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零。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18004367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0: 啊，过两天还埋汰。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2: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1: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2: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3: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2: 把手枪队吊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1: 得救了。
2: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

0: 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
1: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政史上最巨大的一章。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

0: 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
1: 嗯，
0: 其中一种是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1: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0: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1: 嗯，
0: 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1: 嗯，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
0: 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1: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0: 1933年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嗯，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0: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的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万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1: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河，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
1: 嗯，
0: 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
1: 嗯，
0: 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
2: 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击。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M 738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一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
0: 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拥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宙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4-5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1人，伤敌6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我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
1: 抗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4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

0: 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
1: 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天。

0: 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你。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在公共环境，
1: 因为它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

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答呀，传朕的旨意，把丑汉马武赶出考场，永远不准进场。司礼太监传旨，兵部大司马黄成把旨意传下去，万岁有旨，将丑汉马武轰出考场，永远不准进考场。天下赶考的举子一听王莽传下这样的旨意，全都大吃一惊，这是想不到的。大家都认为马武这条命准得扔到这儿，没想到马武能活了。圣旨传下来，大家伙儿全都长出一口气，替马武万幸啊！这马武啊，他根本没指望着能活着出去。哎，没想到演武厅上传下这样的旨意。马武听完了之后，把血盆口一撇，一声冷笑。官人开开南门，马武一催坐骑就出离了贡院。咱们放下武考场内选拔人才的事情暂且不说，单说马武马子章离开了武考场，他往前走，走了没有多远，哎，我跟你玩得了吗？我马武马子章豁出万贯家财不要了，找一座高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兴兵造反，我要让你王莽当得了太平皇上，我马武就更名改姓，我就不姓马。可是我马武要反了呢，我得叫老人王莽知道，怎么样才能让王莽知道呢？他想到这，一抬头，他看见酒楼的粉壁墙了。马武心说，好啊，粉壁墙，不错，我可以在这座酒楼之上提上反诗一首，地面官人看见了知道了，一定会奏禀王莽，王莽就知道我马武跟他势不两立了。马武拿定了主意，来呀，伙计，伙计赶紧过来了。哎呦，爷，您还要菜吗？伙计腾腾腾就下了楼了。马武在楼上等了一会儿，伙计走上楼来，就把笔墨砚放在桌子上。客爷，您写吧。马武一看，砚台里有现成的墨，左手托着砚台，右手拿笔添了添墨，站到墙边上，提笔刚要写，这伙计在旁边说话了：“哎呦，客爷，您老写的真好。废话，我还没写呢。哎呦，您瞧我嘴的快点。”马武在这边题诗，在旁边软帘后头有一个人偷眼观瞧，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建设王莽的东宫太子刘秀刘文叔。因为刘秀出了贡院，他也上会英楼来吃饭，没想到吃完饭了，刘秀往兜囊中一摸，没带银子，有心叫酒楼伙计跟自己上店里去取，正在饭口上，怕人家买卖忙没工夫。得了，我在这喝壶茶等一会儿，等人家买卖不忙了，让他们派个伙计跟我到林生客店去取。所以刘秀要了一壶茶，坐在雅座喝茶这等着。正在这时候，马武说要题诗一首，让刘秀听见了。刘秀呢，闲着没事，就想看看这人写的怎么样。他站在马武的后头，挑帘看着，他看见马武的背影，没看见马武的前脸，就看见马武在粉壁墙上写：“胸中万丈红泥土，失志男儿愁万缕，浮怀绘字五车书，十年费尽青灯苦，谁想天下物如风，一旦弃文身就武。我心勤毅学六韬，千里长安来应举，指望一跃上青云，功名富贵谈笑取。莽贼白眼慢闲人，未嫌丑陋将我逐，此间无处可容身，手提长剑归真主。”诗写完了，在下边一落款写上胡杨马武锦题。马武落完款，往后一撤步，刘秀可看清楚了，心说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敢在这儿提下。

在这酒楼上题下反诗一首。刘守信说：“我这胆子就够大的了，箭射王莽，没想到这个人胆子比我还大呀！哎呀，你虽然有意谋反，也不能在这题诗啊，这可是长安城啊！要是让王莽的官人知道了，把你捉住，岂不是白白丧命吗？”他往下款上一看，胡杨马武锦题。哦，刘秀心说这人是胡杨人，姓马名武。刘秀呢是有心劝劝马武，他迈步就过来了。他一走道，这伙计就听见脚步声音，回头一看，他看见刘秀过来了，他就问：“哎呦，您怎么上这边来了？”他一说话，马武一回头。马武看见刘秀，听这伙计这么一说呢，马武错回意了。马武还以为刘秀是地面官人呢，奔着刘秀就砍呢。哎呦！吓得伙计哎呦一声。这马武宝剑眼看落下来了。刘氏，你为何如此？哎呀，殿下说，我就知道你是太子殿下。请问自己一气之下大闹五科场的事情，就跟刘秀详详细细学说了一遍。刘秀听明白了，才知道马武是气愤难过，才在这儿提下一首反诗。马武呢，他又问刘秀：“殿下，你为何不在考场，在此酒楼呢？”刘秀也把在考场之内建设王莽冲天关的事情，以及寿王王峰力布天关窦融搭救他的事情告诉了马武。马武一听也很佩服刘秀啊，心说就凭刘秀这个人，论武艺是不及我马武啊，做出事情可不含糊啊。小小的年纪有如此的胆量和如此的志向，终能成其大事，我呀就保定了他了。就在这时候，伙计进来了。他一看刘秀跟马武两个人坐在一块说话，哎，我说二位可爷，你们刚才这怎么回事啊？嘿、哎、嘿，我们开一个玩笑。哎呦，您开玩笑不要紧，差点把我吓死。马武也乐了，哎，好朋友见面，在天前酒菜。伙计答应一声，添上了酒菜，刘秀跟马武又喝了个二来来。趁着伙计下楼的时候，马武就跟刘秀说：“殿下千岁，认识您。告诉你，我姓马名武，字子张，胡杨人也。”哎呦，原来是马客爷！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掌柜的说着就站起来了。掌柜的，俺马武又打店内出来，未带银钱，是叫你的伙计跟我们去取呀？还是等我们派人给你送来呢？这个掌柜的在长安城开饭馆，两只眼睛焉能看不出人来呀？察言观色就知道这两个人不是蒙吃蒙喝的，就得给他们留个面子。哎呀，好吧，可爷不用去取，你也用不着派人送来，留个账底儿，有什么话年底再说。哎呦，好，掌柜的是个外城人。就这样回来派人给你送来，哎呦，那可就多谢了。刘小马武两个人往外走，伙计出来解马，把马的缰绳递给他们两个人手里，两个人拉着马走出没多远。马武瞧了瞧刘秀，刘秀瞅了瞅马武，两个人相视而笑，刘秀也乐了。我说马武啊，大街扎上了。刘秀一看过兵了。因为王莽五考场事情已然办完了，驾转回宫。刘秀没办法，只好下了马，拉马在这儿等着，一直等到官兵全都走干净了，许可走行人了，刘秀才拉着马回归客房。等到了连生老店门口，天都黑了，都掌上灯光了。店家一看刘秀回来了，赶紧过来接马。我们天官大人派我来请公子，说有要紧大事相商。刘秀不知道窦融有什么事儿，不是大事儿，他绝不会叫家人来请我吧？去吧。这样，刘秀就跟这家人说：“咱们走吧。”刘秀跟着窦天官。

着家人出了店门，上马直奔天官府。两个人到了天官府外，下了马，有家人接过马去，家人在头前引路，刘秀跟着穿宅过院，就来到书房。吏部天官窦融马上出来迎接，跟刘秀见面，彼此施礼。咱们说书就不说废话了，让到屋中，两个人落座，家人献茶，然后窦融就让他们退出去了。窦融就埋怨刘秀：“千岁呀，我不是劝您回归南阳吗？您说准走，您为什么没走啊？”老亲家，我原来是打算回归南阳，可是我这几个伙伴不愿意走，这样我就进了考场了。千岁，您的胆量可也太大了，您进了考场您就别出马了，您怎么那么大胆子敢把王莽诓到演武厅楼上头拿箭射他？您要是把他射死了还好，总算除去奸臣，为平地报了仇了。可你没把他射死，反而被官人捉住了。幸亏寿王王峰是个好人，把您救了，要不然可就坏了。您既然离开了考场，您兵灭王莽，马武在阵前相助，他一定是员虎将啊。卿家，只好等明天吧。好吧，就依卿家。千岁啊，我劝您可千万别再到长安来了，将来您要兴师讨贼，有臣在朝中做个内应，里应外合，何愁大事不成啊？好啊，到那时候全仗老卿家你出力了。既然如此，就请殿下跟微臣一同用饭。不，我已然吃过饭了。千岁，既然您用过晚饭了，我也不跟您客气了，我让家人伺候千岁安歇睡觉，把盘费给您预备好了，明天五谷早朝我去上朝，我可不能送千岁了。千岁您马上动身离开长安，回归南阳。好吧，卿家劳累一天也应该休息了。窦融告退回归内宅用饭去了，刘秀喝了会儿茶也就安歇睡觉了。咱们单说吏部天官窦融退归内宅之后，命人给刘秀送去盘费，吃完了晚饭，喝了会儿水，就安歇睡觉了。第二天四鼓起床，家人伺候窦融镜面漱口完毕，更换了朝服，家人顺轿，窦天官上了轿子，轿夫搭起大轿告奔朝门。到了朝门一看呢，六部九卿文武大臣全都到齐了，龙凤鼓响，景阳中状，王莽升座金轮宝殿，文武大臣山呼万岁，然后退立两旁，王莽办理国事。就在这个时候，长安提督石门官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今有丑汉马武在会英楼题下反诗一首，臣不敢隐瞒，把诗句抄来，请圣上御览。”王莽一听气坏了，来呈上来。司礼太监接过来，往龙书案上一呈。王莽一看，丑汉马武题的反诗一首，不由得勃然大怒：“好你个大胆的丑汉马武！朕把你放出武考场，逃了活命，还敢在会英楼题下反诗，真是可恼啊！朕非拿住你千刀万剐不可。”哎呀，传朕的旨意，画马武的图像，天下官京渡口一体严拿。王莽的圣旨传下去了，马上有画匠来到金殿之上，就把马武的相貌画好了，穿着打扮也跟马武一样。画完了之后，呈到龙书案上，让王莽过目。王莽一看这马武的相，想起昨天在武考场之内，马武马子张在演武厅下大骂于我，王莽越想越生气，想着想着，他

口凉气，哎呀！王莽细细咂摸滋味，他就想起来昨天考场之内，邓禹刀斩三齐王殿下山，真的会出现吗？哎呀，谁能说这金河不是有意要诚心射死我王莽啊？可能我上了金河的当啊。那么，沈金河的可是吏部天官窦融、寿王王峰。窦融还则罢了，我四弟跟我是一母所生，他是个善心之人吗？啊，就因为他是个善心之人，他才上了金河的当，反而让我后代金河。哎呀，看起来呀，我四弟跟我都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个邓禹也可能就是金河的同党官。旁边站着吏部天官窦融的，全听见了。窦融并不着急，因为他算计着呀，传下旨意：官经渡口州城府县画影图形一体严拿，南阳金河邓禹跟胡杨马武这三个人捉住其中一个，赏粮食三万担，官封万户侯。谁要是窝藏这三个人其中一个，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吏部天官窦融他没着急，他以为刘秀走了呢，结果回家一看刘秀没走，这吏部天官窦融气大了，又不能跟刘秀发火，心说：千岁呀，您怎么没走啊？这要是让王莽的官人知道，有打我天官府内把您搜出去，我们全家都得死，我们全家死了，我已尽臣子之节了，可是您死了，谁复兴汉室啊？孝平皇后把您过继为子，承继汉统。现在您在南阳隐居九年，文武全才了。大汉朝天下都仗着您恢复呢，您怎么拿自个儿的命不当命啊？吏部天官窦融又不能埋怨刘秀，迈步进了书房，刘秀跟着也进来，两个人落座了。家人献茶出去了。窦融张嘴就问。千岁，您怎么没走啊？哎呀，老亲家，你着什么急？姑昨天听你说，将来姑要是兴兵灭莽的时候，你在长安城城里做内应，里应外合，大致就成了。老亲家，我也知道你为汉室一片赤胆忠心，可是我也知道了，长安城里王莽的心腹太多呀。姑是恐怕你被王莽看出来，如果王莽知道你心向汉室，明保王莽，暗服汉室，要是把你捉住，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所以姑今日不走，就是为了等你回来，嘱咐嘱咐你，让你处处小心，不要多言，踏踏实实在长安城等着，姑自有灭莽之策。哎呀，窦天官可跺了脚。糟了，千岁呀，坏了！老亲家，什么事儿糟了，把您急得这样？窦融就把王莽传旨，天下官经渡口画影图形一体严拿的事情跟刘秀说了。刘秀一听也大吃一惊，刘秀赶紧站起来了，姑跟亲家告辞。窦融赶紧站起来，伸手就拦：“千岁，您为什么告辞啊？”老亲家，我要是不走，被官人由你的府中把我搜出去，把老亲家你全家都牵连在内，你们全家人的命都保不住，这就是我刘秀的不对了。我要是离开你府，走到街上被官人拿去，也就跟你们全家无关了。哎呀，殿下千岁。别说，还没有人从我府里把千岁搜走，就是有人把千岁由打我府中搜走了，牵连上我窦融，我不怕，我豁出命去，我豁出满家性命都不要了，也不能让千岁您走啊！千岁，您这时候在我的府中

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要离开我天官府，走到街上就得被官人所擒呐、啊。老卿家，官人有这么厉害吗？哎呀，官人干什么的？你回归南阳。刘秀愣了半天，叹了一口气、啊、姑要早知道有这样的事儿，也就走了。如今我在卿家你的府中也不是长久之策呀，卿家你赶紧想主意啊。是啊，正在这个时候脚步声音响，家人迈步进来请窦天官更衣，君臣两个人就把话止住了。两个人一同吃过午饭，刘秀就只好住在天官府中。话虽如此，刘秀如同坐在针毡上一样是坐卧不宁啊。窦天官也着急，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来，家里藏着刘秀怎么能不担惊害怕？长安城各个城门悬挂着三张恶人图，捉拿马武、邓禹、金河五城兵马司，带着官军到长安城大街小巷各个客店挨着地儿的搜查，闹得长安城茶馆酒肆、买卖铺户、居民人等议论纷纷，不踏实。这公事行到各郡各县官京渡口，全都挂上恶人图。那天下各郡各县的官人能不严格盘查过往行人吗？查得这么紧，窦天官能不着急吗？刘秀能不着急吗？窦天官是冥思苦想。这天夜里四更天，吏部天官窦荣起来更换朝服，准备五更上朝面君。突然间他想出一条妙计，对呀，我要是这么办，就可以把刘秀救出长安，送到潼关。可是潼关怎么过呀？得了，到了潼关之后我再想办法吧，走一步说一步吧。无论如何我得把太子殿下救出长安，咱们到了潼关再说。吏部天官窦荣拿好了主意，命家人顺轿上了轿，出了天官府，到朝门下轿，走进朝房，文武百官到齐了。龙凤鼓响，景阳中壮，王莽临朝，所有大臣山呼万岁，往两旁边一站，是文东武西。吏部天官窦荣一看群臣没本可奏，就出班跪倒。王莽一看窦荣跪下了，卿家你有何本奏？万岁，保住潼关保住长安，保不住潼关就保不住长安。这王莽是天天害怕，让驸马吴汉去守潼关，这是最好的事情，自己就放心了。王莽听到这儿，他又怕文武官员议论，就假意对窦荣说：卿家，你既然愿意保驸马吴汉为潼关守将，朕应当准奏。可是如果吴汉不称其职，要是耽误了军国大事，朕可要加罪你这保举之人呐。万岁，如果吴汉误事不称其职，臣窦荣愿当见贤不明之罪。好，王莽非常高兴，传下旨意，命驸马吴汉为潼关总镇，即刻起身赴任，勿庸谢恩。王莽心里是十分赞赏窦荣，认为窦荣非常有见解，这个吏部天官窦荣能投着朕的心意去办事。其实他哪知道啊，这窦天官哪是为他王莽啊，是为了搭救刘秀啊，吃王莽的饭给刘秀办事，就是这位吏部天官呢、啊。当天散朝了，窦天官回到府中，吴汉接到旨意就奔潼关走马上任了。刘秀听了苦笑了一下，我说卿家呀，王莽嫁女儿，姑有什么可喜的？哎呀千岁呀，臣所愁的就是长安城各门难出。

我既为钦差官，保着雨兰公主下嫁就好办了。殿下呀，我想请您假扮一个书童儿，就夹杂在我的家人之中，随着500名御林军混出长安城东门。据我想是准能成功。千岁，他们这些门军门官有多大胆子，敢拦住钦差仔细盘查呀？要是这样，千岁不就跟着逃出了龙潭虎穴了吗？啊，刘，好吧，那就这么办了，就依卿家。到了9月初5，窦天官吃完了晚饭，就命人把管家叫到屋中。管家深施一礼：“大人，您呼唤老奴有何吩咐？”“我呀，明天早朝之后，带着御林军送雨兰公主到潼关就亲，带4个家将、8个家人，全都要骑马，你给准备好了啊！”“小人遵命。”“还有一件事，寿王千岁送给我一个小书童儿，叫王玉，到本府来当差。你呀，现在到外边看看这个小书童儿王玉来了没有。”“是，老奴遵命。”老管家答应一声，退出去了。到了府门，刘秀正好走到门前。这老管家一看刘秀穿的衣服像个书童，老管家就问：“哎，你找谁呀？”“我呀，是寿王府的书童，姓王，我叫王玉。我奉了寿王千岁之命，到贵府来当差，伺候天官大人。”“好啊，你来的正好，随我来面见天官大人，来吧。”刘秀跟着老管家一前一后够奔大厅，进了大厅，刘秀就给窦融施礼：“王玉拜见天官大人。”“王玉啊，你虽然是寿王千岁派来的书童儿，到了本府，你要好生当差呀。”“是。”“王玉，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到潼关，你明天一早随着本府的家将家人在东门里等着我，我的大轿到了，你就跟他们一起在我轿子后头走，不准离开，随我到潼关，一路之上你要好好伺候我。”“是。”“这样吧，你跟管家去收拾东西去吧。”“遵命。”刘秀说完了呢，就跟老管家退出大厅收拾东西去了。咱们单说长安城的武城兵马司已然接到旨意了，因为公主要下嫁了，所以武城兵马司5位老爷带着官军在大街之上黄土店到净水坡街扎下玉露，一宿的功夫把事情准备齐了，到了5更早朝了。除去吏部天官窦融，所有的文武大臣全都骑着马准备给雨兰公主送行。那公主出嫁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窦融的大轿到了朝门了，窦融下了轿子走进朝房，文武大臣早就来齐了。钟鸣鼓响，天子临朝了，文武大臣山呼万岁已毕，站立两旁。窦融一看没人奏本，就出班跪倒：“万岁，臣窦融保雨兰公主千岁下嫁潼关，今天就拜别万岁起身了。卿家呀，你为朕勤劳，回都复旨之时，再为赐宴，谢万岁。”就这样往往散朝了。文武大臣到了朝门外头一看，500名御林军排开了，列着半副的銮驾。紧跟着叨叨叨，3声炮响，凤辇由打宫门内冲出来，随着公主下嫁潼关的24名太监骑着马，24名宫娥才女乘坐小轿。御林都尉上了马了，率领着御林军直接够奔东门。后边是肃静回避牌，龙灯凤灯宫灯摆开了，日扇掌扇龙凤扇排列在牌的后边，文武大臣全都上了马了，随在公主。

点后。窦荣上了轿子，够奔东门，到书房回话。他刚刚上台阶，走到门外，就听见屋里边窦荣说了：“千岁，哎呦！”吴意没进去，站在外边偷听。窦荣跟刘秀说的话，他差不多全都听见了。哦，怪不得呢。吴意才知道，这个金公子就是刘秀啊。当初三搜柴相府没搜出来的刘秀，感情他是金河假冒的赦万岁呀、啊！哎呦，天官大人怎么把他不请吴意呀、啊？天官大人对他特别好，他灭了良心了。他偷偷离开天官府就够本的，也没有咱们的过错呀。叫吴意落一个以小犯上陷害主人之罪也就完了，跟咱们没关系。好，周海一听徐世英这主意太好了，立刻进宫，就把吏部天官窦荣窝藏刘秀，让刘秀扮成书童逃走的情形禀报了天凤凰王莽。王莽听了之后半信半疑，但是他不能放走刘秀，来传旨召见三齐王。王莽的旨意传下去了，传到了三齐王府，三齐王苏宪立刻前来见驾。王莽传旨要让苏宪前去追赶窦荣，捉拿刘秀，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记忆，点点滴滴，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心。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

就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奖励。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

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
3: 只是人头攒动，停车场内除了农用车、电动车，还多了不少来自县城的私家车。
2: 县城居民柳星星：
4: 我今天是特意从县城赶过来的，听说今天石华道有大集嘛，有文艺汇演，还有拍盒鱼，还有这个嗨啤酒。
3: 县融媒体中心将百姓大舞台搬进集市的人端朴的民风，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激活了乡村，
5: 大力提振消费，培育消费场景，改善消费体验，优化消费环境，无疑是重要发力点。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以优质供给更好满足多元需求，将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因地制宜推进消费场景创新，线上下单，线下履约，依托本地零售供给，即使零售已成为我国零售业增长的新动能。场景革命催生消费新途径，为内需增长注入强劲动力，维护权益，切实提振消费信心。除了常规意义上的维护市场秩序、畅通消费维权渠道等举措，做好标准文章往往事半功倍。2024年，服务消费国家标准发布40余项，涵盖体育健身、文化娱乐、餐饮旅游等诸多领域，推动服务消费向新发力、向绿而行、向优转型，着力构建更加友好的消费环境，让买买买更舒心、更惬意，就能加速释放消费潜力。在消费升级浪潮中，购物也转向追求品质、体验与情感共鸣的全方位享受。与之相对应，促进消费就得在统筹兼顾中不断刷新消费者的购物。
6: 座谈交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现场协调推进矛盾化解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
7: 活动在我县举行。
5: 上午8时，县第一医院门诊大厅内就诊群众络绎不绝。大家
2: 原布拉格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张军军
8: 希望依托
2: 让城里人争先恐后来打卡。人民日报日前发表

0: 系列评论文章，供需共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换新体验让买买买更惬意。本期节目播音柳风华、金子涵，责任编辑柳风华，制作柳风华，监制柳风华，总监制江果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歪理。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3: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4: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现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进于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

0: 划营销项目。在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榆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1: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2: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一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3: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4: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5: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6: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7: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8: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9: 你传到哪里去了？
8: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9: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0: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7: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1: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不来不干。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3: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5: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6: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5: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7: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8: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9: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10: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1: 我爱你中国，
10: 共祝一个

0: 刘启芳总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总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来，干杯！今天不对不对，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0: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 脑梗
0: 死于心脑血管，
2: 脑血管病死亡率仍居一万人死亡构成
0: 十秒位，
2: 交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去？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82讲。月英听到这个消息了，母亲已经被烧死了，而且父亲呢，现在重病在身，是奄奄一息，能不着急吗？尽管蓝文发下话来了，让彩荷跟他由这个家人呢、婆子丫鬟护送着。霍景，赶快先回到家里边去看一看去吧。月英心里明白呀、早到这么一时。

值得花，跟父亲、父女还能够相见，恐怕要晚了这么一刻。父女呀、啊，要想见面是难上加难。急急忙忙的乘船过江之后，来到家中这么一看，哎呀，那真是房倒屋塌，是一片焦土。只是西屋那个小房那儿还没有完全被烧光。来到家中这么一看，母亲的尸体，哎呀，烧的都不成样子了，就在那儿停着呢。父亲就在旁边一张床这儿躺着，盖着被子，就在那儿着气儿呢。到了这个时节了，月英赶上扑上前去，爹爹，这是怎么回事啊？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爹爹，女儿我回来了，女儿我回来了。汪汪到这个时节，一看见闺女了，自己强大的精神，孩子呀，孩子，你回来好啊，咱们父女总算又见上一面了。哎，要说我王光啊，这一辈子可没干过什么坏事，到头来我怎么会落下这么样一个下场呢？这都是想不到的事情。你母亲一辈子贤德呀，怎么会就这样死在了火中了呢？孩子呀，爹爹我眼看着也就不行了。爹爹，孩子，你听我跟你说啊，哎，爹爹心里边所以踏实的是你逐渐长大成人，而且你也有了丈夫了。你那个丈夫虽然说现在年纪还小，但是我看他将来是这么一个年轻有才的人物。哎，你可以终身有靠。你的伯母虽然说已经故去了，你的公爹那可是一个善良之人呐。孩子，你好自为之，爹爹我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你那个公爹呀，把他小夫人扶了正了。这个人可是……没等话说完呢，也就刚说到这儿，一口气没倒上来，王光啊，立刻他也撒手而去。爹爹，把这个月英给哭的，再怎么叫，王光也醒。彩荷按照他父亲的吩咐，当然也在这儿穿孝守灵。到了七天头上边，选了一块坟地，把二老给埋葬了。月英怎么哭，彩荷怎么劝解他，家人怎么陪着，把这个丧事全都办完了，咱们就不一一细表了。不管怎么说吧，现在月英没有家，没有父母了，是孤身一人。兰文早派人带来话来了，一定要把月英带回兰家，从此以后就在兰家生活吧，也不用多想了。这么着，月英又跟着彩荷，在这些婆子丫鬟家人的护送下，又从江这边坐船回到了兰家。自然的，兰文对月英有很好的宽慰一番，一再跟他讲，孩子呀，你跟彩荷呢，这是从小定的亲，我也不多说了啊。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你放心吧。等你们长大了以后呢，给你们成亲，这儿仍然那就是你的家嘛。自己多往宽处想，一切一切都要节哀。我也就说到这儿了。您再看那个胡适，哎呦，透着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把这月英啊。哎，就往过来这么一拽，俩手这么一搂，哎呦，我摸摸，我摸摸，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看你瘦了多少啊？啊，孩子呀，孩子，你要是能把死人给哭活了，我也就不劝你了。人已经死了，不能够复生，这个道理恐怕你也明白。光这么哭也不是个事儿啊。彩荷呀，要好好的劝劝你妹妹啊，别这么老哭下去了，听见没有？好好的将养几天。来人呐，啊，给月英多准备点好吃的，让她补养补养身体啊！看着呀，比亲娘还亲。你想想，尽管如此，月英这个心里边她也不好受啊。

这不过了2天了吗？月英一个人啊，在那儿闷闷而坐，心想父母是已经没有了，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在彩荷身上。如果要不是为了彩荷的话，我一个人那就出家修道去了。可是我跟他一块来的，立下了誓言，我要跟他同修同走，我们一同出家，我们一同前去修道。可是现在彩荷，你说他怎么会让这个利欲给迷成到这种程度了？我怎么劝他，他总是不会回心转意。他还老跟我讲呢，要等他功名成就的时候再跟我一块修道，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正这会儿，范彩荷来找他来了。妹妹妹妹，别一直在屋子里边老这么发愁，走走走，跟我上花园，咱们俩散散心去。月英瞪他一眼，心想。我这爹娘刚刚死去，尸骨未寒，我哪有心思跟你上花园去散心去呀？彩荷不管那套，拉着月英把她强拉到花园里边。等到了花园里边了，彩荷呀，这才一本正经的告诉月英：“哎，你回来以后，咱们那个后妈到底对你怎么样啊？”月英这么一听，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件事情来了？哎呦！娘对我挺好的呀，这不是又让下边给我做不少好吃的，让我补养补养身体，还一再的劝我节哀。嗨，我跟你说啊，满不是那么回事啊啊！怎么了？你怎么会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难道说后娘她？嘿嘿，我跟你说吧，这不是回来以后吗？我知道你心里边别扭，我也没找你去。我一个人啊，就在院子里边溜达溜达，没有想到那天呢，我正走在咱们后娘的窗户根儿那儿，我猛然间听见屋子里边，就咱们那位舅爷跟那个后娘俩人正在那说话呢。我这么一听啊，哎呦，感情没有憋着好心呢啊！他们都说什么？说什么呢？就为了家里边这一片家业呀、啊！你看。他们先说啊，先把那个老头子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又说到咱们俩具体的情况细致我也没听清楚。我告诉你，肯定的，他们没安着好心，所以我把你拽到这个地方。我告诉你，我们两个人要多加小心，千万千万别让他们把咱们给害了。月英听完了以后，把眼睛这么一闭，想了想，哥哥呀哥哥，要说父母死了。我不难过，那是假的。但是有一层啊，你别忘了，咱们两个人转世投胎的时候就已经立下了誓言，我们不是要去修道吗？我们不是要出家吗？我们准备要成仙呢，啊！我的哥哥，事到如今了，咱们还怕他们害咱们吗？咱们干脆就走吧，咱们出家去修道去吧。哎，妹妹。你怎么又提这茬啊？我跟你说啊，我的好妹妹，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你看，咱们俩前生就应该是恩爱的夫妻，没有想到啊，只是有其名无其实，今生今世好容易把咱们俩又给撮合在一起了。咱们俩，哎呀，好妹妹，好妹妹，伸手就把月英两只手给拽过来了。你说我怎么会舍得了你呢？月英这么一看呐、啊，哎呦，他不单是被这个利跟欲给迷惑了，感情他还沉恋着我这个女色呢。嗨，咱们俩这个夫妻不是有其名无其实吗？咱们俩应该是同修同恋的道友啊，到现在你怎么还想着这个呢？哎，妹妹，难道说咱们俩就白白的来到世上一回吗？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时候等到功名成就的时候了？到那个时节，妹妹，我一定跟着你，咱们俩一块儿去修道，你看怎么样？他们两个人呢，正在花园这儿正说着呢，猛然间有家人噔噔噔噔噔噔跑进花园。哎呦，公子爷，公子爷，哎呦，还有你们赶快的进去看看去吧。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看这老爷好像这个病体严重，好像马上就要，你们快去看看去啊！听到这儿啊，这个彩荷拉着月英俩人这么一转身，肉肉肉，赶快的就从花园这儿往前面跑。
心想：难道说这个胡适他们就提前下手了吗？可不是吗？你想想，自从这个彩荷跟月莹从王家回来以后，嘿嘿，这胡适心里边这个美呀，嘿嘿，看你月英这小蹄子，你还怎么着？现在已经绝了你的后路了，你们唯一所指望的能够保护你们俩人的，不就这么一个老头子吗？这老头子随时随刻，他的命都在我的手中。这天，他那个宝贝兄弟胡谦来了。姐姐，怎么样？这可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您已经服了众了，您还有什么可怕的？嘿嘿，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这儿给您带点好东西来。带什么东西呢？就从袖口里边啊拿出这么一个小包来。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我跟您说啊，可世上没有再比这种药最灵的了。怎么没有这种药最灵啊？那是啊。您看啊，有道是病倒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嘿，这人病了，比如说有点咳嗽喘吧，要想吃药把它治好了，您得慢慢的来。这个药呢，总不是那么立刻见效。我跟您说啊，我拿来这种药，可是立刻就见效。哎，吃完了我这种药以后，立刻就让他我说这意思。您明白了吧？没有再比他再灵的了。呀哦，说了半天，你这是不是皮说？嗨，您怎么把这字给说出来？没看见，说出来就不值钱了吗？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自打我来到兰家以后，老爷对我那是不错呀。你看现在又把我扶正了，我怎么能够忍心下这样的毒手呢？嘿嘿嘿嘿嘿，我不是跟您说了吗？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您应当啊，为我那个外甥外甥女儿着想。只要是这老头子这么一蹬腿，到那个时节，这家子里边可全都是您说了算了。至于说呀，那个彩荷跟月英，他们两个人能够蹦到几时啊？是不是啊？哎，到了那个时候，您不是想怎么摆布他们就怎么摆布他们吗？还怕不能要他们俩人的性命吗？您好好想想呗，反正主意我是给您出了，您自己琢磨琢磨。哎呦，到时候了，我还得呀、给他去熬药去。行行，您熬药去吧。于是啊，这个胡适赶快的，就给这个蓝文去熬药去了。熬完药，哎，倒在碗里边，他呢就往旁边这么一走，借这个功夫，您瞅这胡谦的。看了看四下无人，就把这小包这么一打呀，整个这一包砒霜全都啊放在这个药里边了。一会儿胡适回来了，端着药碗来到蓝文这个房间。哎呦，老爷，您看您吃药吧。哎，您觉得怎么样？这两天呢，觉得这精神又缓起点了。是，您把这药吃了啊，您就会好了。是，但愿如此吧，吃了药我就好了。好了，可不是吗？端起药碗来，一扬脖，把这小碗药都喝下去了。功夫不大呀，哎呦，就觉得心口发闷，肚子怎么这么疼啊？啊，哎呀，浑身上下的汗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到这个时节了，蓝文呐、心里边全都明白了。哎呀，胡适啊，胡适，你快点来吧！这胡适赶快来到他近前，蓝文手指着胡适啊，你可太狠了啊！你居然的敢在我这个药里边，你用心何在啊？话没说完呢，扑通一声往这儿这么一躺，七窍流血。赶快的，这个胡适啊！就拿这个手巾蘸点水啊，就把这个血痕稍微擦了擦，这才出来，告诉家人：“你们看看去，啊，那个公子还有月英上哪儿去了？这是不知老爷有病吗？现在病重，赶快让他们过来看看吧。”等这两个孩子从花园这急急忙忙跑来，这么一看，人已经死了，这还看什么呀？
不单那个孩子心里边疑惑呀，所有的家人看着这事儿都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呢？您想想啊，前两天老爷还好好的呢，不是病体有所好转吗？眼看着就快痊愈了，怎么突然之间，嘿，这人就这么着就完了？而且眼瞅着那位舅老爷还到家里边来了，他不来这儿也没事，怎么哪回他一来这儿准有点事儿啊？嘿，这事可怪。家人们呐，在私下这么一嘀咕，这胡氏就发毛了，这可怎么办呢？架不住还有那娘亲家胡谦呢，胡谦赶快给他出了个主意，直到现在了，只有是破财免灾啊！姐姐，您知道不知道？哎，像您家里边这些婆子丫鬟、这些佣人们，哪个不是为了挣钱来的？哎，您呐，这会儿这手可得稍微的大方一点，先把他们给买通了。看那个实在不能买通的那个，您再轰走几个。这大太太已经死了，把这位扶着扔了，现在老爷又死了，不管你怎么说，这个兰家的大权是握在人家手里边了。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胳膊您拧不过大腿呀、啊、嘿嘿，咱们何至顺水推舟啊。哎，对对对，所以呀、啊、也就没人再原因了，也没人背后头再说点什么了。到这个时节了，您看吧，这胡氏的本相可就露出来了。这天呢，把所有的家人包括孩子们都给叫过来，他呢就往这儿这么一坐。嗯，我今天呢得跟你们说点事儿啊。咱们这虽然说是家大业大，但是有一样啊，现在你们大家伙心里边也都清楚，老爷是走了啊，仙逝了，驾鹤西去。嘿嘿，家里边呢，只有往外花出的钱，可没有进来的钱道。万事啊，咱们都得节省节省，听见没有？你们这些人给我听明白了，哎，可不准再像以前似的那么大手大脚的。至于说家里的钱呢，你们也明白，上一次月英他们家出了这样的事情，老爷发的话，整个那一棚丧事儿，可都是咱们家花钱给办的，这就去了多少银子呀？现在老爷这个棚丧事又花了多少银子呢？嗯，咱们也不能够坐吃山空啊，事事都要节俭。我看呐、啊，这个学堂干脆就算了吧啊，还念什么书啊？学的也就差不多了，明儿啊拿俩钱儿就让这位毛先生先走吧。彩荷跟月英怎么已经怎么着？哦，这就先把这个学堂给撤了。哦，让先生就这么着走了。还有呢，听着，嗯，家里边这个佣人呢也得裁剪裁剪。是不是光指着我一人啊操心费力的，我可也忙不过来。彩荷，是娘，你呢？过去是这家子里边的大公子爷，现在啊你可就别拍这个公子爷的谱了啊，帮我忙活忙活吧。你不是识文断字的，特别聪明。哎，家里边那个牛棚啊马棚啊，甚至于呢还有外边那么多地，这些事情都归你管了。你啊也别在书房那儿睡了，那个马棚后边那不是有间草房吗？搬那儿去住去啊，也省得你费事儿，管着呢这些事情也方便得多，听见没有？彩荷一听不敢争辩呐，是是，孩儿遵命。月英啊，娘，你是个女孩家，是不是？哎，我不能让你干这些事情去。这么着，你啊，去支卷去吧。啊，后院那不是有间房子吗？你搬那儿住去，每天给我支点卷，这就行了。就他这么一分派，
家人谁不明白呀？

这马上就要摆布这两个孩子呀。哎呀，这些家人们看在眼里边，有想说话的，有是敢怒不敢言的。两个孩子互相这么一看，月英倒是没什么，心想彩荷呀彩荷，事到如今了，难道说你还想着念书，还想着当官吗？还用等到你

快上前把蓝采和给扶起来了。哎呀，师弟，师弟，师尊的教导你可千万千万的记在心里边。哎，你记住了，不要怕苦，不要怕难，也不要怕寂寞。哎，你练上这么几年之后，你呀一定是大有进步。再过这么几十年，没别的，师哥我呀还得请你多多的指教呢。把蓝采和给说的面红耳赤，行了，师哥，您就别再说了啊。师弟，我一定会记住师尊的教导。师哥，咱们看在同门的份上，您还得多多的指教于我，好好的督促于我。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人呢，也别在这儿这么客气了。洋人呢，来，你赶快到后边，给你师弟准备点银两，准备点衣服，拿上一些他的一路之上应用之物，收拾收拾。就让他走吧。是是，洋人赶快转身来到洞府的后边，功夫不大，拿出这么一个小蓝布包裹来，里边有这么一包银子，有这么两套道服啊，另外呢还有点一路之上应用之物、干粮什么的，给他打点好了，就把这个包裹呀交给了蓝采和。蓝采和往身上这么一背，师傅，我这就走吧，还有什么说的啊？难道说还不愿意去吗？我愿意去。蓝采和赶快跪在地下，给师父师叔磕头，背着包裹转身，这才走出了碧霞洞。他往外这么一走，李铁拐赶快的冲着洋人跟月英把手这么一摆，那个意思，你们去送送他吧。月英跟洋人出来送蓝采和，就顺着山道啊往下走。蓝采和转过身来，看了看师兄，看了看师妹。哎，师兄，行，你好自为之啊，自己不要怕苦，不要怕难啊。三年，好好的先练你的做工去吧。是是，月英妹妹啊，我这一走，你自己多多的保重。他还有点恋恋不舍呢。月英到这个时候啊，完全变了。就好像啊送这么一般的师兄弟一样啊。是师兄，你好好走吧，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了师尊的教导。是是，你走吧，好好练功去吧。是是。可是在洞府里边呢，李铁拐跟何仙姑两个人都扑哧一乐。乐什么呀？李铁拐就问何仙姑，师妹，你看看采和他将来到底怎么样啊？何仙姑也是微微一笑，要说采和这个人呐，他心是好的，没有什么坏心，但是他沉迷世情，这是他修道的大碍。我看他呀可远远的不如月英，那是当然了，他比月英是差了一些。但是跟你师叔带着你到外边去走一走，咱们也看一看那个采和，哎，口是不是对着心，他能不能够好好的修炼。是，赶快的归置归置东西吧。洋人呢，弟子在，你在洞府里边好好完成我给你留下的功课。是是，师尊，还有一件事情向您禀告，再过这么两三天呢，那正是我母亲的忌日，我得去给他老人家扫墓，得祭拜一番。哦，那是你应该去的。哎，你母亲呐，虽然说我是用了力了，只能够把她渡成这么一个鬼仙。洋人，你好好的修道，等到你大道成之后，你再把你母亲呐渡成地仙。啊，哎，你扫墓的时候跟你母亲讲一讲，让她一定要多立阴功。是是，师尊的教导我一定跟我母亲讲。好了，我们就走了。于是啊，月英就跟着李铁拐、何仙姑出了地下洞。只见李铁拐这么一招手，那朵祥云又过来了，三个人驾上了祥云就离开了泰山。月英赶快就问师尊，咱们这是奔什么地方？追采和。哦，现在咱们先到江南
到你婆家、兰家到那儿去看。

看看，啊，月英这么一听，怎么着？哦，还要到兰家去一趟。是啊，你先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到兰家去呢？月英想了想啊，哎呦，想我那个公公死得不明不白的，啊，肯定那是被胡谦跟胡适两个人给害死了。我们正想着为他老人家报仇呢，这不是吗？您把我们搭救了，既然有您的话，我们也就不多想这些事情了。另外，哎，要说我们少受挫折的话，这也不算什么。您说我们怎么能够记恨？不管怎么说，胡适他是我们的长辈呀，我们怎么能够去找他去报仇去呢？要是为我们俩这点事儿，我想师傅您也不会劳动法假，您到兰家去吧。哼哼。李铁拐一听啊，他答得完全合情合理。告诉你说吧，哎，害死你公公的正是胡谦跟胡适二人所为啊。当然了，这个主意那是胡谦出的。至于说怎么加害你们，如何把这个产业作为胡适来讲呢？既然受了主人的恩惠，把他扶了正了，他应当感恩。他不单不感恩呐，而且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也应当将他处分。他膝下还有这么一双儿女呢，那也是兰家之后啊。你公公这个人呢，这一世啊，哎，还相当不错。不管怎么说，也得要给他留下兰家的香烟。如果说真的把这个胡适现在就处置喽，恐怕。这一对孩子有无尽的苦处啊！正因为如此。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书接着上文，贺龙参与了南北大战之后，率领独立团又回到桑植县，干什么呢？故土难离呀，要饭得有个戳棍的地方，没有根据地怎么行？所以贺龙才回来。上文书咱说了，结果桑植县换了主人了，本地有一位马团长，正好是贺龙的对立面。这马团长干什么的？其实他家也是个财主，他根本就不懂得武士，但是此人学过几天拳脚，乐意当军人，把家底儿都划了划了，用30000块大洋买通了陈渠之，所以啊，给他捐了个团长。他走马上任到了桑植之后啊，瓜减地皮，苦害百姓。他把花的那30000块钱呢，他得捞回来，还得变本加厉。为什么那时候有那么句话，升官发财，只有升着官才能发大财。他发什么财呀？哎呦，这财源滚滚。比方说他是个团长，按编制下边管着3个营9个连，加上团部的人员，一共是1260人。官饷的时候他往上报，他就报1260人，好往下领这个饷钱，发这个军报。得着信儿之后了，马上把要饭的无业游民全都给找来，让他们穿上军装，也列队集合，凑足了这1260个人的数。上面专员来了，叭叭叭一查，对着名一对照，一点都不差。哎，然后这专员心里头也清清楚楚，知道是他雇来的。为什么不深究呢？双方达成协议了，团长跟他说了，你不。

认真追究，这饷钱开下来之后，咱俩三七开或者四六开，我那小嘴儿多能说，程破厉害，啪啪啪跟马团长一说，你想怎么地吧？要打，拉开战场咱就打。贺龙，我们贺团长，你知道是什么人？就你这两下子行吗？从人数上讲，我们现在实力雄厚，1000多人，你才200-300人，你骗别人骗得了，你骗不了我们。你说你怎么办？要那阵把你生擒活拿，就得把你枪毙。你要实打实误的，你就赶紧撤离桑植县。如果说你没地方去，我们贺团长同意把你收编，待遇一切都平等，你看怎么样？这马团长掐着手指头算计算计，最后长叹一声：“我同意收编，我投靠贺龙贺团长。”于是双方达成协议，他列队出城迎接贺龙进城，走马换将。贺龙稳稳当当又回到桑植县，把这马团长降了格了，变成了马营长。把他手下人经过改编，又成立了一个营，是第四营的营长，但是也没亏待了。这马团长相反的也心满意足，虽然钱上亏损点，慢慢再捞吧，拉长线看活吧。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桑植县的老百姓一听贺龙回来了，夹道迎接，欢声雷动。那贺龙在当地是最有威望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由于连绵战争，老百姓痛苦不堪，吃饭成问题。贺龙回来就下令，在桑植县南北两关成立了2个粥厂，天天舍粥，吃不上饭的你可劲儿来造。这下解决了大问题。人以食为天，你天大的本事，饿你3天，什么本事都没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离开五谷杂粮能活吗？喝碗粥也能度命啊！因此，人人感谢贺龙啊，咱就不必细说。贺龙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榆林寨他姐姐贺英听说兄弟回来了，赶紧到桑植县来看望兄弟。姐弟二人多日不见，见面之下抱头痛哭啊！哭罢之后，贺英对他讲：“兄弟，你不在家这会儿，我替就不能办吗？我丈夫死的多惨，我爹死的多惨，我弟弟被活活的给蒸死，死仇不报，誓不为人。所以啊，他也派了个内奸，深入骆驼岭打听猪八子的情况。后来这个内奸向他禀报说，猪八子并非铁板一块，现在他们5个负责人内部不和，你争我斗，陈黑满拉着一伙人，陈卓拉着一伙人，猪八子有一伙人，等等等，正好可以大举进攻，还提供了一张进攻路线图。因此贺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带人一举拿下骆驼岭，打死陈继之、陈多和陈好，美中不足的是猪八子和古高如逃之夭夭，现在跑哪儿去了不清楚，总之大仇报了一半儿。当贺英向贺龙说明情况之后，贺龙长出了一口气：“姐，你帮了我大忙了。弟弟，这都是咱家的事儿，你还客气什么？这怎么算帮你的忙？也是办我自己的事情。姐，我回来了，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弟弟，当初怎么计划的？现在还怎么办？我依然率领人在榆林寨驻扎，助你一臂之力。你办不了的事儿，我替你办。将来一旦连桑植县都没了，我那有榆林寨接着你，咱们形成犄角之势。”

回来，参谋长陈图南领着一个人来见贺龙。团长啊，这位是我的老同学好朋友，姓方，叫方汉如，特从日本回来投靠团长。哦，贺龙现在是思贤若渴的，就希望手下有几个干将。这件事手下人全都知道，经过引荐来了不少的高人，参谋长陈图南领人，这还是头一个。贺龙上下打量这个方汉如，上中等的个头，跟自己个儿差不多少，也是个大块头，白脸膛，宽脑门，尖下壳，留着小黑胡，眼睛不大，是倍儿亮倍儿亮，一看就是个能言善讲之人，看外表挺斯文，手里拎着个长条包袱。贺龙知道陈图南介绍的肯定没有外人嘛，赶紧热情款待，分宾主落座，陈图南也坐下。方汉如把包放下，冲着贺龙一抱拳：“贺团长，我虽然身居海外，您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呐。您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砍盐局，一直发展到今天。您是乱世之中的英雄好汉，我非常钦佩。此次不远千里来投，还望贺团长容纳。”哎呦，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方先生，我思贤若渴呀，我恨不能找一个能人能取代我，我求都求不来，您主独立团对咱们肯定是有作用的。那是那是，欢迎欢迎。方先生，你在我的独立团是大材小用了，如果不见外，现在我就为你做我的高级参谋。一句话定夺了。那会儿不需要什么上国防部请示，到人事部补名，没有这些说的，团长一个人就说了算。打这之后，方汉如就安定下来，每天跟贺龙在一起是高谈阔论。通过这一接触，贺龙啊，自感到自己的知识太少太少了，跟人家说话插不上话，人家口似悬河，滔滔不断讲着世界的见闻，贺龙听着是自愧不如啊，心说我这个知识太贫乏了，我是井底之蛙，就知道眼前这片天地，你看人家那静穆的不得了。陈图南有时候也参加谈论，这两个人这一谈论，慢慢的发生点矛盾。怎么回事呢？谈到中国之命运，中国往何处去，这个混乱的年代得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能看到曙光，老百姓什么时候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什么时候能停止战争，这个议题多多呀。陈图南就主张说，有一个外国人名字叫科鲁泡特金，这个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我看咱们中国呀，只有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才有出路，而方汉如却不以为然。方汉如在贺龙面前大谈俄国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搞社会主义革命，消灭阶级与剥削，才能救中国。贺龙听这词儿新鲜呢，就问什么叫十月革命啊，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这个方孝孺详详细细向贺龙讲述一遍，另外他那包里的还有几本书，就送给贺龙，叫贺龙没事的时候读一读，学习学习。贺龙文化跟不上，就叫陈图南作为讲师，一边给他念一边讲。贺龙极其聪明，在练兵之余他也大动脑筋。

他经过仔细的过滤和分析，他觉着方汉如题的是十分有道理。看来俄国的十月革命值得学习。只有消灭了阶级与剥削，才能救中国。贺龙就影影绰绰觉着马克思主义是好主意。那么书中代言，也就是从现在开始。贺龙的头脑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明白归明白，要做起来那简直太难太难了。贺龙也没有那个经历，只是有个印象而已。可咱们再交代一句，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自护法运动失败以后，南北军阀在湖南一场混战，害得老百姓是叫苦不迭呀。桂系军阀又专横跋扈，不把他放在眼内，他自己也无力反击，要兵没兵，要将无将啊，没有办法，便向肥肠国会提出来辞去大元帅的职务。说我没那个本事，于是离开了广州，到达了上海，在上海闲居，但他这个心里没有一天忘记中国的。这一天呢，他同着夫人宋庆龄到了上海外滩公园，发现公园门口挂了个牌子，上的明晃晃写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孙中山不看则罢，看完之后，直气的是浑身乱颤，愤愤的对夫人宋庆龄说：“哎，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政府，想不到又出了无数强盗的专制，他们所作所为，缴钱更甚。”说到这儿，孙先生潸然泪下，是感慨万端。他又对夫人说：“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意。”说到点子上，说白了，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这"民国"这字儿多好听，结果有名无实啊！虽然废除了许多专制那时候的暴政，但是。这场大混战，军阀各霸一方，所作所为倒行逆施，老百姓更陷入水火之中，反而某些地方还赶不上那个满清的统治。孙中山先生能不难过吗？回到公馆之后，孙先生奋笔写道：“护法之意，也没有把革命的旗帜竖起。”做了5、6广州国民政府总统，并劝告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即日隐退，以谢国民。随后，孙中山又派程潜、汪精卫等到南宁告诉陈炯明，说他自己已决意北伐讨贼，让陈炯明做好讨贼准备。12号，孙中山抵达桂林。组织了大本营，是计划北伐，由廖仲恺负责财政方面的筹划，邓坚负责组织警卫军队，程潜负责制定军事计划和各省的联络接洽工作。这时候，四川就出现了南北两军严重对峙的局面。那个徐世昌好不容易当上了大总统，能听孙中山的吗？你叫我隐退，我就隐退，哪有那便宜的事儿？你知道我费了多少事，花了多少钱呢？因此，徐世昌一声令下，组织军队要讨伐孙中山。接下来，南北两个政府是又是一场的混战。咱们前文书说过。林修梅是孙中山手下第5军的军首援助，从哪方面讲，贺龙不能直。

是不灵。接着林修梅的信后，他召开了军事会议，大家一致同意再次离开桑植县，是赶赴四川调阅。因此，贺龙下令是整队出发。在出发之前，贺龙忙里抽闲看了姐姐贺英、二姐、三姐，又看了自己的两个妹妹，依依惜别呀。贺龙感叹地说：“此番我出征奔四川，何年何月回来不得而知啊！望姐姐妹妹们保重。”一家人一听，全掉了眼泪了，骨肉亲情难舍难离呀、啊。另外，大家陪着贺龙又到洪家关老家走了一趟。原来他们住的老贺家大蜘蛛网。心里他一酸，贺龙就跪在地上，心里默默的祈祷：父亲、母亲，儿不孝，现在我是官身不得自由，要远赴四川，我要跟父母告别了，希望你们在天之灵多多保佑孩儿，保佑我多打胜仗。他叨咕了老半天，站起身来，在姐姐们的陪同下，又在坟前祭拜了父亲，祭拜了弟弟，而后挥泪上马，跟全家人告别，大队人马出发，是赶奔四川。路上无话，那么贺龙接到上级的命令，他这主攻目标第一站就是彭水。这彭水地处武陵山和娄山山脉的结合部，乌江穿行境内，这里是湘、鄂、黔和川东南地区商旅往来的必经之地。彭水的玉山是有名的井盐产地，玉山的盐业开发促进了彭水经济的繁荣。早年的时候，贺龙赶着马帮曾经多次来过此地。彭水现在为北军一个团在此占领，团长姓周，叫周约祥。这老周啊，也是个十足的大烟鬼呀。北军把他派到这儿驻守，他是兵不满百，枪支弹药还算一般般吧。此人生来的胆子最小，四五个太太专门贪图功名利禄，从来没打过仗。他得着报告，听说贺龙率着一个独立团直扑彭水，他早就听说过贺龙的大名，知道那是当今最年轻的一员虎将，指哪打哪，屡立战功。他可睡不着觉了，咋办咋办咋办，想打没那个胆量，想退怕受上级的处分，简直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贺龙的大兵就屯在彭水城下，怎么样个打法，贺龙视察了阵地，心里做得有数，召集了军事会议，方汉如提出来了，如何呀？方汉如说：“这事儿您就交给我，您就听好吧。”第二天一大早，方汉如是饱餐战饭，带了两名护兵，驾船赶奔彭水。有人到里边给北军的周团长周约祥一送信儿，周约祥听什么？南军还派来代表了，想见我，他想干什么？又不敢得罪，搭了一请字。方汉如是大步流星走进会客室，见着周约祥一抱拳：“团长，意向可好？在下方汉如，代表独立团的贺团长向您致意，愿意归顺贺团长指挥。”你看这事儿，没有半小时就敲定了。他不光是这么说，他也是这么做的。他随着方汉如。

来见贺龙。贺龙也没想到事情进展的如此顺利，听说周约祥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待如上宾。简短解说，从这天开始，周约祥归顺了贺龙，贺龙把他进行了收编，成立了第五营，他作为营长。那么现在贺龙手下管着五个营，兵员十足，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比一般的旅人数也不在少数。贺龙自然是高兴了。大军开进彭水，在这休整了几天，接到上级的命令，命令告诉他赶奔川东的重镇涪陵。涪陵这地方出榨菜，您看现在许多的超市都卖这涪陵的榨菜。当然了，涪陵出名也不仅如此，它是长江和乌江两条大江的汇合处，是乌江下游物资的集散地，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呀。如果涪陵拿下来，前面就是重庆，把重庆要给拿下来，整个的川东就全解决问题了。这个硬仗都交给了贺龙的独立团呢。贺龙率本部人马从彭水上船，是顺流急下，半日之间就接近了涪陵城。这时候派到涪陵打探江防虚实的团部参谋姓冷，叫冷开泰。冷开泰来见贺龙，贺龙就问他，我命你赶奔涪陵打探军情怎么样了？报告团长，我已经打听得清清楚楚了，现在守涪陵的敌军呢，就是两个营。贺龙就皱眉呀，涪陵是个大地方，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能派两个营呢？我怎么听说有两个团在此驻守呢？不，实质上就是两个营，而且这两个营都是老弱残兵，武器配备也不尽人意，没有什么战斗力。团长只要率人一个冲锋，就能占领涪陵城。其实这小子是满嘴胡说八道，他在欺骗贺龙。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您还记得前文书，咱说在八毛镇，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盐局的那头子叫王老虎，这个冷开泰是他的表侄，他也混进贺龙的队伍，千方百计要刺杀贺龙。您说这个人事关系有多乱？这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时时刻刻不能无防范。他谎报这个假军情，叫借刀杀人，欺骗贺龙。贺龙一个麻痹大意，领军一攻肯定上当，一上当贺龙死了，他不就出来这口气了吗？好在贺龙不是马大哈呀。贺龙多聪明，做到心里头有数，不能轻敌。就是敌人就即使真是两个营，也要认真对待。因此贺龙传下命令去，告诉所有的弟兄，五个营的人马团结一条心，听候命令，让你们进攻就给我进攻，叫你们撤就给我撤，一定要把涪陵给拿下来，不要辜负上级的期盼。咱们翻回头再说，守涪陵的北洋政府军是一个旅两个团在此驻，你等我把你逮住，五马分尸，这下叫贺龙捡的这个便宜，下一站肯定打我的涪陵，我要认真对待。因此他全身戎装，亲自视察阵地，层层布防，心里好像五个营的兵力，谁为中路，谁为左路，谁为右路。而后贺龙亲自指挥中路，韦静斋这个营战斗力是最强的，就展开了进攻。

现在贺龙啊，部队的装备也是鸟枪换炮了。经过不断的扩充，武器也不断的更新。现在贺龙手中掌握着五门小钢炮，另外还有自制的火炮，用这松木外头箍上铁箍，那种土炮也有八门。你别看这炮笨，这木炮杀伤力还真就挺强。贺龙指挥炮兵开始先行用炮轰，刹那之间鼓号震天，大炮震人的心胆，咚嗒咚嗒咚嗒，冲啊冲啊！贺龙这一个冲锋，在一上午就占领了三个有利的地形，把涪陵城市整个给包围了。北军见势不好，是撒腿就跑。为啥？看不清楚，不知贺龙来了多少人，好像神兵天将是从天而来，因此心里没底了。往下一撤的时候，互相拥挤，发生许多的误会，是自相残杀，损失惨重。后来撤进涪陵城，杨森赶紧紧闭城门呐，急的是满头大汗，心说坏了坏了，头仗败仗仗败，头仗胜战战胜。现在贺龙占领了涪陵外围的有利地形，架炮往里轰，这我哪受得了。他回来召开了紧急的会议，怎么办怎么办，是守还是退？当然他的主张得到不同的反馈，有一部分人主张撤，说咱不是贺龙的对手，干脆见好就收吧，现在走还不晚，如果真是涪陵被包围了，再走就来不及了。有的人主张咱们两个团的兵力好几千人呢，贺龙一来刚打了一仗咱就撤了，是给咱们枪支弹药，那咱不就守住了吗？杨森点头，好吧，马上派人闯重围出去，往上级报急。那这上级是谁呀？还是我说的那句话，你方唱罢我登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现在北洋政府最高的领袖就是总统，变成了曹锟。袁世凯死了以后，黎元洪下去之后，冯国璋下去之后，徐世昌下去之后，又换成了曹锟。这个曹锟有个绰号叫曹大屎包，哎，享福他有两下子，没主意，所有的智囊所有的主意全是大帅吴佩孚，全靠着吴佩孚。现在吴佩孚不在北京，正在中州洛阳祝贺他的50大寿。现在吴佩孚还了得，手握军权呢，炙手可热的人物。凡是中原地区、北方地区各省的督抚巡道，没有不走他的门子的，没有不给他打溜须的，都知道他架空了曹锟，实权归他掌握。说不定迟早有一天，他就是大总统，他就能执掌中国的命运。所以啊，吴佩孚也是来者不拒，送的是大量的金银、特殊的财宝和首饰，收了无数。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信使赶到了，你看这么热闹，不敢惊动大帅呀、啊。跟副官先打了招呼，说现在涪陵告急，涪陵要丢了，重庆不保啊，事在紧急，请你转告大帅。这副官一听也为了难了，现在就报告，这不是好消息，扫了大帅的兴，怪罪下来咋办？你说不及时通报，一旦涪陵丢了，大帅怪罪下来，我也没命。最后没有办法来硬着头。

凑近了吴佩孚，趴在耳边上一报告这事，吴佩孚手端着酒杯就一哆嗦，南军指挥官是哪位？听说这人岁数不大，姓贺，叫贺龙。贺龙，凭有本事，这么说，福临告急，福临的枪支弹药、粮食寄养都成问题了，恳请大帅马上救济，不然的话，福临难守。吴佩孚也没太着急，但是也拿这个事儿当着回事儿。这阵儿正唱着祝寿大戏，麻姑上寿，那些人盛酒如云，喝得正在高兴。吴佩孚起身进了内室，把身边的募兵参谋找了一大帮，把这个事儿一说，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大伙说，既然咱们中州有的是枪支弹药，有的是粮食，派人押送到前敌不就得了吗？相信杨旅长有着寄养，肯定能守住福陵。哎呀，吴佩孚说，尔等有所不知啊，彭水比我，彭水现在也在南军的掌控之中。你说这枪支弹药、粮食物资怎么运送？吴佩孚眼珠转了转，回头问手下的参谋白坚武，白坚武外护送武器，南军再厉害，谁不怕东洋人？一见着日本的膏药旗，腿肚子都转筋，那不露声色，我们就达到了目的。好主意，太好了，这个主意，坚武啊，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你跟东洋人前去联系，花多少钱没关系。是，白坚武起了身了，就在洛阳找着两个日本的军火商，一个叫大田恒一，一个叫吉田茂，中外的嘉宾云聚一堂，光那礼物送就得车拉船载。吴佩孚是非常高兴，现在他是北方地区炙手可热的人物，是大权在握，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风有风，要雨得雨，能不高兴吗？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提示，下边仨字是急急急。哎呀，吴佩孚不看则可，看完之后是紧皱眉头啊，连连叹息。电报上说的清楚，我军和南军一交手，战事不利，先丢了彭水，后丢了福陵，现在重庆又危机，看来出师不利，必须得加紧支援，守住重庆，因为他深知重庆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那是川东水陆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重庆要丢了，四川休矣。他马上把军需处的处长给找来了，军需处的处长叫张运基，行了军礼之后问大帅有什么吩咐，你马上传我的命令，多多准备重武器、轻武器以及充足的弹药运往重庆，不得有误。是。说完之后啊，张运基皱了皱眉，嘬了嘬牙花，这怎么有什么困难吗？回大帅，武器咱有的是，卑职呢就怕运不到重庆。此话怎讲？你想啊，我们打了败仗，彭水也丢了，福州也丢了，咱们运送武器必须得走水路，有南军扼守，恐怕我们送不到。

0: 将咱还得落个人财两空。吴佩孚点了点头，问身旁的白坚武：“白参谋，你有何良策呀？”“
1: 我这
0: 难呐，难呐！我没说叫你难，你想个对策。”“
1: 大帅，迫不得已，只有走下策呀。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可以吗？”
0: 吴佩孚当时没表态，皱着眉头思量了能有5分钟啊，最后下了决心，实在没办法，只好走下策了，就照你的主意办吧。张运吉深感任务艰巨，只好一一照办，咱不必细说。他们这加紧动作咱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贺龙独立团的团长。贺龙最近这些日子心里高兴，走马先取彭水，后取福州，在福州军营之中，贺龙心里高兴，现在是加紧练兵，下一步要攻打重庆。就在这天晚上，贺龙刚睡着，参谋长陈图南把他给叫醒：“团长，团长，您醒醒！”贺龙睁开眼睛，伸伸懒腰，知道有急事儿。“啥事儿啊？”“咱们的参有深厚的感情，他就发现了日本有两艘商船，一只叫云阳丸，另一只叫宜阳丸。这日本呢有个毛病，凡是船都叫丸，就是药丸的丸。这两只商船呢本来是运送日本货物，经常在水上流动的。他发现有点怪异，凭着职业军人的眼光，他觉着这里也有鬼，因此他买了张船票上了云阳丸。在船往回返的时候，终点就是重庆，没想到这个船呢停泊在半道上了，鬼鬼祟祟不该船。日本船长居然下令船上的客人禁止出入，最好你待在屋里别动，这就更引起屈伯奎的怀疑啊。他拉开窗户一个小缝往外看了看，黑洞洞的码头，哦，知道到了万县的万县码头，他经常来回走，对地理相当熟悉。他发现这码头上人头攒动，虽然天黑看不清楚，但也知道人呢在搬运东西，往这船上送东西，而且船的吃水线是越来越深，说明运送的东西比较有分量。他心里纳闷，这是什么货物呢？为什么这么保守秘密呢？经商的商人不至于如此。哦，最后他明白了，莫非运送的是军火？哎呦，小日本运送军火打算干什么？而且这船是开往重庆，据我所知，重。

连夜禀报贺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吸着烟斗，听着他的汇报，拍了拍徐伯奎的肩膀：“老徐，行，你辛苦了，感谢你及时送来的情报。你的分析是一点不假，我也猜到了，肯定是北军现在弹药困难，这是有日本鬼子给他帮忙，想要给他运送军火，没门，想在我眼皮底下溜过去他办不到。老崔，我先给你立下首功一件，谢团长，下去歇着。”徐伯奎下去休息去了。贺龙也不困了，阿强走火一动起舞来，日本政府一出面，势必引起严重的外交干预，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南北军的事情，日本再要出兵，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贺龙点了点头，这些小日本真是可杀不可留，要我说了算的，管他是东洋人西洋人，只要碍事是一律杀无赦。但还得想个主意。团长，您看怎么办？我想想啊，给我五分钟的时间。贺龙一边吸着烟，一边来回踱步，脑子飞快的旋转。没到五分钟，贺龙站住了。哎，我看咱这么办行不行？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小鬼子他妈他也是人，他也怕死，他也爱发财。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陈图南当时眼睛一亮，好主意，好主意，这就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呐。团长，就按您的主意办。但是一旦发生了武力冲突，如果那事儿叫我们抓住人证物证，小鬼子胆敢不听就给我开枪射击，还是我方才说的话，杀无赦，咱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按我的计划行事。是。这贺龙啊，文武兼备，啪啪啪部署下去。那位说怎么部署的，您往下听。翻回头来，咱再说日本两条商船，云阳丸和宜阳丸，满载着军火开往重庆，过了万县再往前走就是彭水，在彭水就有南军在此驻守，他们顺利通过，彭水方面没有动作，再往前走就到了福州。哎，刚到福州，这俩日本船长抬头一看呢，这岸上站着四五百人，穿着打扮都是平民百姓，有的挑着挑，有的推着车，有的背着包，纷纷向船上招手，有人嗓门大就喊：“大客吧，把我们送到重庆。我们要上重庆啊，大客吧，大客吧，哎，靠岸靠岸靠岸呐、啊！”小日本的也明白中国话，哦，这四五百人要上船，要上重庆，你说拉是不拉？按理说不应该拉，但小日本的又一想，这拉不白拉呀，上船得花钱呢、啊。这四五百人一人按一块钱计算，就白挣他四五百块，反正船上也有地方，送到重庆完成任务了，不但从条件上得来许多的好处，从这些搭船者的身上能挣四五百块钱，这不是一笔外快吗？真应了贺龙的猜想，日本人呢也是利欲熏心呢，一想不拉白不拉，所以船只靠了岸了，这四五百人是纷纷登船。等上了船之后可就变了样了，

闹了半天这四五百人呢，不是老百姓，全是贺龙独立团的人化妆的，领头的是三营长贺敦武。这贺敦武是个大个儿，长得是五大三粗，穿的虽然是平民百姓的衣服，等到了船上之后，一伸手蹭把双枪拽出来了，指挥手下的人马迅速占领着主舱、领航台等等等重要部位，全都分兵把守。日本船长一看就有点发傻了，赶紧过来质问：“你们的什么的干活？哎，那意思你们坐船是老百姓，你们要干什么？”贺敦武把大嘴一咧：“我们的这个得干活，哎，你们的船上拉的是什么？我们要搜查。”一说这话，日本船长不同意，晃着大手是坚决反对。我的大田横一的船长，我们的船只大日本帝国的商船，你们中国人的无权搜查。说啥呢？你再说一遍。我们中国人无权搜查，你别忘了，这水是中国的水，山是中国人的山，你们做买卖可以，运送金火的不可以，我们必须得搜查，谁也拦不住，搜。刚要搜查，日本船长急了，他手下也有武装，他命令队长开枪。小日本真横，就在中国内河，就在中国的领土上，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因此拔出手枪来对准贺敦武，砰砰就是两枪。贺敦武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看这小子手一动，赶紧身子就一闪，因此这两枪没打着他，把身后一个少尉给打倒在地，另外还伤了个弟兄。贺敦武一看眼睛都红了，你们还敢开枪？说话之间他也开了火了，啪啪啪啪啪，他一开枪，手下人也开枪。同共这船上日本人呢是33个，全是武器，崭新崭新，这不也是外快吗？因此三营长贺敦武是十分高兴，这些东西可以全都运到福州自己的团部，这一仗打的是干净漂亮，掳了两只日本商船，一只船上所有的物资，抓了17个日本俘虏，还抓了不少中国汉奸船员，用绳子拴成一串，到福州登岸是禀报贺龙。贺龙把大腿一拍，好，干得漂亮，敦武啊，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哈哈哈哈！哎呀，我得收拾小日本的心服口服，人证物证口供得俱在，咱们才能掌理呀。一旦日本人炸刺儿，咱这有人证物证，不能叫他翻供。怎么办呢？趁热打铁，开庭审讯。于是地点就选在福州的北沿，叫勾陈书院，这叫宽窄大院，准备住几个日本鬼子，有50道的精神，依然晃着脑袋，挺着胸脯，是不服不忿。主审官正是陈图南，因为陈图南在日本留学多年，满嘴的日语，不用翻译。陪审官还有两个人，贺龙在屏风后头听着。审讯开始了，一开始日本的两个船长，一个大田横一，一个吉田犬二，两个人不据实交代，东扯西扯，偏离主题，最后经过三推六问，铁证如山，在证据面前不得不承

0: 承认他们偷运了军火。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吴佩孚啊，想利用日本商船做掩护，偷偷给他的属下送军火，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他做梦也没想到遇上吃生米的了。谁是吃生米？中国军人呢？两个人架一个，两个人架一个，哗啦把子弹上了膛。真要动真格的，日本鬼子也拉了稀了。日本人呢也怕死，脸都变了色了。一看真的了，没办法，吞吞吐吐交代了以往的实情，坦白交代了。至于细节还不想说，但您别忘了，在俘虏当中还有个中国人呢，这中国人就是吴佩孚手下的军械处的处长张运基。张运基先拉了稀了，详详细细都交代了，口供录下来了，摁了手印，你们经商可以，不能介入我们南北战争，可是你们无视于我们的通，事关外交啊，涉及到洋人的事儿，尤其是日本鬼子得格外慎重。贺龙的意思是绝不让步，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一直把这17个日本人扣留，船也都扣了。日本鬼子，日本驻宜昌的总领事叫桂布根，日本驻重庆的副总领事叫康吉友，闻讯之后气势汹汹来找贺龙提出强烈抗议，嘴里吐着唾沫星子，吐着白沫子，要求势必马上放人，把两只船要要回去。贺龙说什么都不给，是据理力争。日本人无奈是拂袖而去。书说简短，经过几轮的谈判毫无结果，最后日本鬼子给北洋政府施压，北洋政府没办法了，曹锟手下的外交总长这才找到贺龙，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贺龙把得到的10万块钱大洋全都作为军饷发到士兵手里。这件事咱们暂且不说，单说贺龙得了那么多的军火，打了个漂亮的胜仗，跟洋人还玩了一家伙，贺龙心里更加高兴。但他毕竟是独立团一个小小的团长，这等大事瞒也瞒不住。马上他打了报告，向南军的总指挥熊科武司令做了报告，给顶头上司的司令也打了报告。看事情木已成舟了，那些司令只好点头同意了。贺龙把武器也得到手了，按着上峰的要求是开始攻打重庆。再说重庆的守将杨森，杨森盼的是两眼欲穿，就等着军火，结果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啥也没盼来。这重庆还不能丢了，因为大帅吴佩孚下了死命令，重庆丢了叫他提头来见，只好咬着牙关守重庆。这重庆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而且是著名的山城，地面管的也十分广，到处都是山，其中有一处要害之地叫浮屠关。浮屠关呢在山上，如果把浮屠关占领了，重庆就算丢了。假如说守住浮屠关，那守就成功了。作为军事首脑的杨森哪能不明白这个呢？因此在浮屠关派了重兵，是加强守卫啊。

守护这里是个旅长，叫马明才。马明才也是杨森手下的爱将，临行之时杨森嘱托他，明才呀，浮屠关可是至关重要，我把千斤重担交给你了，你千万给我守住，我竭尽全力支援你，你听见了吗？马明才点头，军长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万无一失，我在那儿勾着贺龙攻打南面，两路夹击，限期三天拿下浮屠关。咱们再说这个周锡成，是第八混成旅的旅长，也是一员勇将，接到命令之后率他这个混成旅展开激烈的进攻，是攻打浮屠关，结果伤兵损将，这一仗下来死了六七百人，是尸横遍野，满山坡全是死人了。后来周锡成急脸了，拖了个大光膀子，手捂着双枪，弟兄们无论如何要抢下浮屠关，跟着我冲啊，不怕死的随我来，冲啊冲啊，咚啪咚啪啪啪，结果这样也攻不上去，对方的枪弹密如暴雨一般，根本是寸步难行，打的人头都抬不起来。周锡成两眼充血，就要玩命还要冲，他手下的参谋长姓皮，叫皮德双，这皮德双啊把周锡成给拦住了，吕座吕座，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有什么可说的就得玩命。吕座呀，使不得使不得，这浮屠关地势险要，易守而难攻，我们的敌人站在有利的地形，是居高临下，我们硬拼就是把第八混成旅的人全都搭在这儿，也拿不下来呀。那你说怎么办？保存实力啊，吕座呀，您头脑别发热呀，您想一想，您经营了数年才组成了第八混成旅，您才熬上了个旅长啊！一旦所有的弟兄全都报废了，您不成了光杆司令了吗？哎，为今之计得保存实力。但那不打怎么办？攻打浮屠关两路人马，南面还有独立团的贺龙呢，叫贺龙去玩命。一旦贺龙死伤过半，浮屠关也快拿下来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再展开进攻，这叫事半功倍。哎，周锡成点了点头，好主意好主意，那好，传我的命令，佯攻佯攻。你们发现敌人是不是有点变化？对方观察了多时，这才说，旅长，看来对方有点害怕了，光喊叫不动地方，这叫佯攻啊。既然如此，你们给我守住，来人随我赶奔南面。因此他带着主力部队来到浮屠关第一道门户黄沙溪。黄沙溪是浮屠关的大门嘛，也是贺龙主攻的方向。这下贺龙可吃了亏了，这叫硬碰硬。仗着贺龙有指挥的经验，避免着重大的伤亡，后来好不容易把黄沙溪给占领，等于摘掉了浮屠关的大门，正往上进攻之时遇上顽强的阻击，因为周锡成把主力部队调过来了。哎，可巧正在这么说，天要黑了，乌云翻滚，先下小雨，紧跟着电闪雷鸣，哗，下开了

0: 陈图南赶紧跑到贺龙近前，团长，雨下的太大了，连眼睛都睁不开，利用这机会咱喘喘气儿吧。弟兄们打了一天了，实在太累了。贺龙冷笑了一声，你净说外行话呀，你还在日本进修过，怎么不懂得天时地利的重要性呢？我们睁不开眼睛，敌人照样睁不开眼睛，我们想歇着，敌人照样想歇着喘口气儿，我们偏不歇着，我们非要睁开眼睛，利用这机会打敌人个马匹大意。这阵不拿下浮屠关更待何时啊？传我的命令，加紧进攻，不带有误。等拿下浮屠关了，让弟兄们好好休息休息。要不说呢，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领头的人敢干，底下没得说。贺龙跳出战壕来，冒着大雨身先士卒往上攻，全团弟兄一声呐喊，随着贺龙冲啊，在电闪雷鸣暴雨之中，一鼓作气就占领了浮屠关。这仗打的这个漂亮，贺龙一占领浮屠关，周西城的第八混成旅也得着信了啊，南面得了手了，贺龙登顶了，已经占领了浮屠关。周西城高兴，引得胜之兵也上了浮屠关，两军是胜利会师。其实功劳全是贺龙的，周西城啊就等于在旁边养功了，见着贺龙之后热烈握手，祝贺龙马到成功，自然贺龙也向他祝贺。那周西城领着残兵败将是退到重庆城中，因为浮屠关这一丢，重庆无险可守，现在是人心惶惶，四散奔逃，这一晚上这逃兵都控制不住，哪有心思守重庆，爱怎么的怎么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保命要紧。杨森一见是大势已去，呼之不灵，心想你们都跑了，我也跑，他不跑怕抓俘虏。杨森也打点行囊，带着之前的东西，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小老婆全都跟着，都装上车，偷偷的开城门，是冒雨而逃。第二天，南军贺龙的独立团和周西城的第八混成旅就占领着重庆。捷报传到熊科武总司令的耳朵里，南军是热烈祝贺，通报表彰了贺龙和周西城。杨森跑到哪去了？退守宜宾，听候大帅吴佩孚的制裁吧，打了败仗了。再说吴佩孚得知警报之后，气得把茶碗都摔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废物！杨森，杨森，你好废物，真是可杀不可留啊！但是发过脾气之后，吴佩孚的头脑又清醒。两军阵前正在用兵之时，杀了手下的爱将，主军中之不利，人才难得呀。他又一想，重庆本来军火物资匮乏，我想用日本船偷运军火，结果还露了馅儿了。杨森之败也有情可原呐，干脆给他留个蒋公补过的机会吧。因此把他的军长军衔拿掉，暂时戴罪立功。同时，吴佩孚下达手令，命令三路大军攻打重庆，一定得把重庆给我夺回来。估计四川咱就丢了。第一路命令手下爱将袁祖明从泸州攻重庆，第二路 命令杨森从宜宾反攻，你想跑不行，你还得杀回去。第三路命令刘存厚率两个师从陕西的南郑来攻，三路大军是云集重庆进行反扑。咱再说贺龙和周锡成进了重庆城之后出榜安民，哎呀，当兵的弟兄可出了口气，缓缓发。贺龙约束部队是最严不过呀。贺龙知道这个大仗刚刚开始，下一步更艰苦的战斗随时都可能展开，要按照贺龙说了算，那必须乘胜追击，把杨森的余部全部消灭。但他独立团没这个权利，就得在重庆听候上峰的命令。没过两天，警报传来，三路大兵压境，要重夺重庆。这下周锡成啊，可有点犯傻了，见面就说：“贺团长，形势严峻，老吴急了眼了，三路重兵不下十万人，云集在重庆城外啊，我们现在兵卑将寡，要想保住重庆难难难啊，你看有何退兵之策呀？”贺龙冷笑一声：“周旅长，你只管把心呢放在肚子里，咱们的重庆是万无一失。”哦，有这种把握，那你说说怎么个万无一失？贺龙把地图展开了，我说：“旅长，你看一看，咱们先说第一路袁祖明的部队。袁祖明率领他的部队主攻重庆，从泸州来。我经过调查，我发现他动作相当迟缓。袁祖明有外号叫老狐狸，光占便宜不吃亏。他为什么动作如此迟缓呢？他要观风向。如果说杨森和刘存厚两部打了胜仗了，他很快就进兵，哎，他想要摘桃子。如果那两只人马吃了亏了，他宁愿往后拖，不肯往前进。所以袁祖明从泸州来这一路，你不必挂在心上，这种部队是不堪一击。第二，再说这杨森，杨森刚把重庆丢了，兵无斗志，上峰命令他反攻，他迫不得已。其实一见着咱们，他脑仁都疼。这一路人马你更不必在意，我们只派一个营在险要之处打他个伏击，肯定他见硬就缩回。至于刘存厚的部队，我有一良策，完全可破敌。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转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

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
1: 天，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

0: 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
1: 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会，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也是遏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国家，但问题是军力太弱，他无法有效地控制这个海峡，所以说现在就是伊朗一家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我们刚讲的韩国，韩国在大国夹缝中呢，谨慎地选择了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方略。阿联酋这个选择，我们只能说不够谨慎，将来要给阿联酋带来更大的危险。阿联酋本身，你跟以色列建交就很晚，2020年美国撮合的以色列、阿联酋、巴林签署一个亚伯拉罕协定，而在此之前，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只有埃及、约旦跟以色列建交了。当时亚伯拉罕协定被称为叫改变中东格局的历史性和平协议，和平协议我们今天看几乎沦为一纸空文。阿联酋、巴林之所以同意以色列建交，前提是什么？是以色列暂停吞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答应了，那现在停止了没有？殖民者不断侵蚀约旦河西岸，尤其是现在加沙冲突干成这个样子，那么现在阿联酋竟然走向更危险的一步，引进以色列防空系统，防止敌对势力的导弹和敌人的无人机的攻击。所以敌对势力，敌人谁啊？那就是伊朗啊。

0: 联酋建立强大的力量防护伊朗，这跌入一个危险的境地。美国媒体最近最新的报道，阿联酋参与了对伊朗的袭击。你看，你这完全为别人火中取栗，伊朗必然要报复。你只能加速各国资金的外逃，对阿联酋的经济那影响会越来越大。就是我们今天看着很多小国，小国在选择怎么样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安全。依附就是安全吗？不能说阿联酋就完全无条件依附，它还是有条件的。但是这个一步一步的发展，阿联酋如果一步步丧失自己的主权原则，对以色列维护自己安全做过度深度的依赖的话，对阿联酋带来绝对是灾难。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15/5开局之年，沪苏浙皖3省1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
5: 着力落实
6: 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0: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1: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5/5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小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
5: 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15/5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城。

0: 表示，
1: 四月份西安是十堰高铁，雄安是商丘高铁山中段，两条连是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
2: 道经刘一晨报道。
0: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3: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0: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4: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6: 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
7: 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8: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9: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
8: 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10: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11: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10: 对。
8: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2: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 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

0: 的负担。
1: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2: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1: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4: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
5: 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6: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6: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6: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6: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6: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9: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

0: 空袭，造成十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0: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石花稻乡大集，烟火升腾，让城里人争先恐后来打卡；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供需更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换新体验让买买买更惬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过去啊，村民们就惦记着往城里跑，下馆子，逛商场，图个新鲜劲儿。如今风向变了，每逢带酒的日子，石花稻乡大集热闹开街，不少城里人驱车赶来，争相打卡，只为赴一场地道的乡村烟火之约。
4: 5月9号清晨不到7点，石花稻乡大集上已是人头攒动，停车场内除了农用车、电动车，还多了不少来自县城的私家车。
2: 县城居民刘晶晶：
5: 我今天是特意从县城赶过来的，听说今天石花稻有大集嘛，有文艺汇演，还有拍盒鱼，还有这个嗨啤酒大赛，听起来特别特别兴奋。
4: 城里人下乡赶集，图的就是这个味儿。湖畔新打上来的开河鲤鱼、鲶鱼炖得咕嘟咕嘟直冒泡，大棚里新摘的黄瓜，小园里刚割的韭菜，带着泥土和露珠的小水葱鲜嫩欲滴，再配上地道的二人转小调，每一样都勾起刻在心底的老味道。
2: 县城居民张国良：
6: 石花稻是吧，我就是每隔段时间一来，储存土豆啊、白菜呀、地瓜呀，这种都是在石花稻上买，摆进新民的那块做的特别好，喝上点啤酒啊，还是吃一些烧烤啊，就体验出这个家乡的气氛。
4: 开河鱼的鲜味还没散，大集上又端出了一道精神大餐。县融媒体中心将百姓大舞台搬进集市的人堆里，歌曲、二人转、舞蹈，所有节目均由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接地气，有温度，满是烟火气息。大家跟着旋律唱起来、跳起来，集市上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小小的乡村大集是城乡融合的窗口，更是乡村活力的缩影。如今的石花稻乡大集早已突破了单纯农副产品交易的传统功能，不再是简单的买卖刚需场所，而是集便民交易、特色美食、文体娱乐、乡情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旅便民阵地。从单一市集到多元场景，从乡村自给到城乡共享，大集的蜕变生动展现了乡村风貌的提质升级，群众生活的蒸蒸日上，也让藏在乡野间的烟火幸福被更多人看见。热闹的集市、鲜活的业态、淳朴的民风，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激活了乡村活力，更留住了乡土韵味，温暖了百姓生活，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彰显美好生活的鲜活载体。
7: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供需更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换新体验让买买买更惬意。
3: 文章说，不久前浙江灵隐飞来峰景区正式免票开放，有人担心这个年客流量超千万人次的热门景区会因此收入骤减，有人则以西湖景区的成功先例算大账。实际上景区免票首日便迎来客流高峰，和往年同期相比，入园游客量增长约70%。有人直言，免了门票，买了文创，钱没少花，但感受到杭州的待客诚意。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培育消费场景，改善消费体验，优化消费环境，无疑是重要发力点。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以优服务消费向新发力，向绿而行，向优转型，着力构建更加友好的消费环境，让买买买更舒心更惬意，就能加速释放消费潜力。在消费升级浪潮中，购物也转向追求品质、体验与情感共鸣的全方位享受，与之相对应，促进消费就得在统筹兼顾中不断刷新消费者的购物感受，不仅要优化商品、创新服务，还要升级环境、换新体验，持续织密制度保障网， 强化技术赋能，深化供给侧改革，才能更好实现消费环境优化、消费信心提升、内需潜力释放的良性循环。一个更丰盈、更舒心的消费时代正在到来，让每一次买买买都安心放心，让每一分消费支出都得到品质回报，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将会更稳固，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必将更充沛。5月9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深入一线，就民生领域信访化解、安全生产及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开展调研，现场督导解决问题，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
8: 在县信访局，王海刚与信访群众代表座谈交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现场协调推进矛盾化解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理念，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压实信访化解主体责任，做到闭环督办，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在开通镇政府，王海刚详细了解信访问题两个专项推进情况。他要求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规范办理流程，强化协同联动，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随后，王海刚来到盛世名都小区，实地查看消防设施配备维护、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等情况。他要求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预案，落实落细各项防护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消防安全事故发生。在我县烟花爆竹经销有限责任公司，王海刚实地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相关部门要加强全链条监管，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调研中，王海刚还来到开通镇东郊村建材经营场所，检查沙堆料厂防尘遮盖等生态环保工作。他强调，各经营主体要严格履行环保主体责任，做到规范运营管理，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服务，持续改善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张洪波、孟凡红、郭福兵、徐英伟参加部分调研。
7: 为方便基层群众享受到更高

0: 医疗服务。近日，由白求恩公益基金会、中和医疗联合主办、长春肿瘤医院协办的“母亲的河”肿瘤防治公益项目专家基层型义诊活动在我县举行。
1: 上午八时，县第一医院门诊大厅内就诊群众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候诊。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长春肿瘤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的十余位肿瘤领域专家现场坐诊，耐心为患者答疑解惑、筛查病症，出具专业诊疗建议。
2: 富县第一医院副院长苏凤武：
3: 这次国内知名三甲医院专家下层基层，在家门口就能让通于百姓看上权威专家，享受优质诊疗，实实在在解决群众难、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同时，借助这次难得机会，我院医护人员也将认真学习肿瘤诊疗前沿技术，规范诊疗理念，全面提升我院肿瘤专科诊疗水平、学科建设能力。
1: 活动还通过开展学科建设交流、专业业务指导等方式，向基层医护人员普及肿瘤治疗新理念、新技术，切实补齐基层诊疗短板，持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更好满足广大群众就医问诊需求。
2: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布拉格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张军军：
4: 希望依托一线一科的国家医疗卫生服务战略，在通县呢开展布拉格治疗中心建设，从人才培养到平台建设、技术推广等多个方面来推广布拉格治疗技术，为县肿瘤患者谋福利，建立区域化的规范诊疗体系和医疗创新技术，能够落地通云县。
1: 据了解，母亲的河肿瘤防治公益项目涵盖肿瘤早期筛查、综合诊疗、术后康复预防等，通过组建多学科专家团队，持续为基层医院提供技术指导、专业培训等专业知识。
2: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放疗科主任王俊杰：
5: 与此同时，我们也想通过综合医疗的健康型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的母亲的河与通于县的医院如何下一步深度合作交流，为他们提供人才培养、新技术开展、包括学科建设等。我们力争通过3到5年的努力，将大部分通于的以及周边的肿瘤患者留在当地，得到高水平的救治与服务，造福当地广大肿瘤患者，真正实现强力城与国家健康中国的战略的实施。
2: 富县第一医院副院长苏凤武：
3: 今后我院也会以此活动为契机，持续加强与上级医院协作联动，常态化开展肿瘤科普、防癌筛查、公益义诊，不断补齐县域肿瘤医疗短板，用心守护全县群众身体健康，扎实筑牢基层健康防线，用心用情做好百姓身边的医院。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石花稻香大集，烟火升腾，让崇礼人争先恐后来打卡。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供需共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换新体验让买买买更惬意。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江果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可以罚款。

管，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

0: 项目。在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榆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4: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你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5: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6: 这
7: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8: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9: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8: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9: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8: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9: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10: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1: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2: 干杯！
13: 今天不对，
11: 来一个。
9: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8: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9: 快，来人呐！
14: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5: 脑梗、
14: 死于心脑血管、
15: 脑血管病死，
14: 平均人均1万元
15: 死亡够
14: 10秒，
15: 交于
14: 肿瘤、
15: 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16: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7: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
20: 捐志回应。
21: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22: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23: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24: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25: 我爱你中国，
24: 共筑一个国，
26: 共爱一个家。
27: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8: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7: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掺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8: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 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8: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3: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4: 你传到哪里去了？
3: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4: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5: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6: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

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大周胜利三年五月二十日，狄仁杰来到益州。同日的傍晚，那武重圭率领的钦差卫队也到达了亭州。先到了亭州城外，这武重圭在马上一看，这亭州城门紧闭，护城河吊桥高挂，离得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腥臭气味。等到来到近前一看，整条护城河是河水漫溢，这河水都发黑了，都漫出河堤，把旁边大片的河滩都给浸透了。武重圭的马队往城门前一跑，这马蹄子踩在淤泥和水坑当中，噼里啪啦四下飞进的污水都已经把这武重圭的袍服下摆都已经给玷污了，臭气熏天，还油腻腻的。要不是现在这个天还凉爽，武大爷呀简直想骂娘了，什么烂玩意儿啊！这两天武重圭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来到吊桥前根本进不去，人吊桥都不放。从吊桥这边往城头上喊，赶紧开门，钦差大人到了。喊了半天呢，人家守卫根本就不开门。守卫说了，上头严令，城门关闭之后，任何人要进城都必须通报到刺史大人那里，否则的话，哎，根本不放吊桥，不开城门，任凭天王老子来也没用啊。好悬没吓死我去，看着金牌果然是钦差大人的金牌呀，不敢怠慢，赶紧的下城楼，打马扬鞭赶奔刺史府，向刺史大人钱归南汇报。简短结束，钱归南接到禀报，查看了金牌，那敢怠慢吗？赶紧骑着快马，都不坐轿子了，来到城门前，吩咐一声大开城门迎接钦差。其实啊，钱归南早已把这迎接钦差的准备工作做好了，早知道钦差大人要来，沿途要道一天三遍打扫。那今天一听说冲出刺史府之前就吩咐了，净水泼街，黄土垫道，赶紧的那仪仗队伍拉出来，吹吹打打迎接钦差大人。他呢骑着快马首先冲出城门，来到吊桥这边，人武重圭都没动地方。为什么呢？你得迎接呀，不迎接一开城门我往里进呢，没那个。这钱归南骑着快马来到武重圭面前，嘣一下子都不是甩凳离鞍了，简直是滚落鞍桥啊，扑噜一下啪一下子就趴在淤水里了，那都是淤泥呀。赶紧的爬起来，咕咚就跪在那里。汀州刺史